0: 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顺街、下川隧道淹积水30公分，还有官渡区东郊路菊花立交桥下层淹积水30公分。最后一个淹积水点在官渡区昌宏路和雨龙路交叉路口淹积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绕行，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好嘞，在关注天气之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昆明交警呢目前正在全力加强指挥和疏导，保障广大车友的出行安全，请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相关路线，遭遇到淹积水点一定要安全绕行，切勿贸然进行涉水。刚才经过了直播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有交警叔叔啊已经是站在了没过腰部的淹积水当中指挥交通了，着实不易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淹积水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强降雨已经是铺展开来，哪些地方雨大又对通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情况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来关注雨阳，你好，早上好。
3: 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像是昭通曲靖的西北部和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文山北部和西部，红河的东北部和南部，普洱东南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呢，像是文山的北部和东部，红河的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大理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里要特别提醒，目前的省内多条支流的已经是超过了警戒水位，加上本周前期大部地区呢自涝风险偏高，田间排水和山区出行都得格外当心。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清理沟渠，城市通勤要避开低洼路段，这场雨来得猛，范围广，咱们一定要把准备做足。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仙子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雨阳，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

0: 大门店。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0: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福彩早安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咱们聊了兑奖，知道了小奖在哪里投注啊，兑奖大奖怎么去福彩中心办，60天有效期等等实用问题。咱们啊，今天继续走进福彩，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开奖。
2: 没错，兑奖之前先得开奖。那福彩开奖到底公不公平？摇几个球就出来了，谁知道有没有猫腻呢？说实话，我以前也这么想，后来呢，专门了解一下，发现这个流程比我想象的严格的多得多。
1: 对呀，过两天呢就刚好是七夕了，咱们就借着这个讲信任的节日，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看看那份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对彩票开奖最大的疑问是什么呢？也可以问问我们，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18YN 进行留言，我们今天专门来进行解答。
2: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七夕就要到了，云南福彩呢提前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周呢，在楚雄南华举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立秋主题的活动是圆满落幕了，现场的超过5000人参与，全网的触达率超过1000万，让福彩公益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接下来这个系列活动还会在更多的地方跟大家见面。
1: 另外呢，云南福彩的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的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注彩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以来进行参与了，派奖跟着开奖同步进行，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哦。
2: 8月18号福彩早高峰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呢，在7月29号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是不超过10期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参与了，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在这里呢，福彩还是要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好了，听完了福彩的速递，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专门来讲一讲双色球开奖到底有多严格。很多人觉得开奖不就是摇号吗？摇几个球吗？其实啊，流程严得很，咱们一步一步拆开看。
2: 来看第一步，数据封存。开奖前的一个小时，全国所有的投注站的销售数据全部封存，谁也改不了。就你就可以想象啊，全国所有的投注站的这一期的账本全都锁进一个保险柜了，钥匙也扔了，谁也打不开，这就杜绝了事后修改数据的可能性。
1: 第二步呢，现场直播，开奖是全程直播的，注意是全国直播，不是录播，全国人民都在看，想动手脚，全国人民都不答应，而且信号直播是独立的，不通过任何第三方，直接传输到电视台进行播出。
2: 第三步，公证员的监督，每期都有2名公证员在场，从头到尾，他们不是坐在旁边喝茶看戏啊，而是要在开奖前检查摇奖设备是否正常，开奖以后啊，核对中奖号码是否准确，最后再签字确认开奖结果才生效，这个签字是有法律效力的。
1: 第四步更

0: 绝了。据说啊，开奖用的球要定期的检测，它的重量、大小、圆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但凡有偏差啊，一点点的偏差，这套球就用不了了。而且呢，每次开奖前呢，还要有备选球，万一主球有问题，备选球马上顶上。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呢，会发现阳光开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用制度保障的透明流程。
1: 所以听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流程真的挺严格。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你会发现阳光开奖它不是一句口号，是一套用制度保障的透明流程。就像七夕节的爱情，信任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每一天的行动。
0: 哎，所以呢提示大家，哎，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后台留言环节，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听友们对开奖这个环节有什么想说的吧。
1: 一位叫老昆明的朋友留言了，哎呦，长见识了，原来开奖的流程这么繁琐和严格。开奖前数据封存，开奖过程全国直播，公务员不是公务员，是公证员啊，公证员还要签字。原来只知道花2块钱买张彩票，现在才知道买的不是一张彩票那么简单。
0: 还有在路上的朋友说，我有个疑问，开奖的球要定期检测，那检测报告能查到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查？这个像查体检报告似的吗？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问到了，说福彩专门的开奖的设备的检测报告是对外公布的，可以通过呢中国福利彩票的官网进行查询。而且呢，每次开奖之前的公证员啊，都要对设备进行检查，确认无误才进行开奖，全程都是透明的。
1: 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两个字。
0: 好，那用福彩30多年的阳光开奖赢得了社会信任，七夕快到了，信任也是份珍贵的礼物。在微信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会抽中大家送上一份幸运呢。
1: 明天啊就是七夕了，咱们要聊一个浪漫又温暖的话题，走进福彩，看看爱和责任是怎么交织在一起的。也欢迎您锁定明天的 FM918 的福彩速递，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8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

0: 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的作品，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间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梁咏琪《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这首歌像是一个深夜独白，讲述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感与遗憾。时间如流水，此刻正滔滔。陆先生乐队，消失在子夜。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6年，彭佳慧出道，推出首张专辑《说真心话》，销量达到40万张，并凭此专辑获得第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其中一曲《旧梦》更是广为传唱，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

1998年，彭佳慧发行专辑《看穿》，销量达到300斤。1999年，发行新歌精选集《过程》，一个月累计销售达30万张。2016年，她终于凭借专辑《大龄女子》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22年，彭佳慧发行首张全客语专辑《我在客厅做的梦》，并于次年获得第3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成为金曲奖首位双料歌后。来听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彭佳慧的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深入人的心灵。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坚持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优势在每首歌曲里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她的故事。最后为您送上彭佳慧的代表作品《相见恨晚》。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汤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啊，一说善缘堂安，那我们都知道了啊，结善缘，结善果，就说结善缘才能结善果。谁能够结善缘呢？善人嘛，是不是？所以说，走进来的每一个听众啊，每一个朋友啊，你们都是善良之人，啊，既然是善人，那就得结善缘。结善缘的目的是结善果，啊，其实不是目的，就是你没有去求这个目的，目的就来了，这是啥？自然规律，是不是？哎，你自然规律，你结善缘肯定就结善果了。那善果是什么？糖尿病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我们健康了，家庭幸福了，这叫善果啊。所以说我欢迎大家，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啊，大家如果身上有，咱不怕，你走下来，我们共同面对，我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实现健康无忧的幸福生活。
5: 李老师啊，其实今天呢，我想跟您聊一聊，就是跟您在一起主持节目的那种感受，就是您一谈到糖尿病患者，就感觉 您特别能够理解和心疼他们，尤其是面对糖尿病患者的苦难，你也是总能感同身受的。这些啊，是不是因为您长期的从事糖尿病治疗工作，跟他们多年相处下来，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呢？
3: 哎呀，你看主持人这番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你说的没错呀，大家对我的信任，大家对我的这种感恩吧，是不是啊？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感恩，对我的认可，让我非常感动。截止到2024年呢，我国有1.48亿的糖尿病病人，在全球范围内这是排在首位的，哪怕是排在第二位的印度才只有9000万人，整整相差了5000多万人。所以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次呢，很多人对糖尿病的理解过于片面和浅显，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当中。那过去我们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什么意思啊？哎，那意思就好像在说，你有了糖尿病，那就是自控力不行，吃的太多了。其实啊，这都是啊错误的认知，哎，这都是错误的认知。尤其是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了糖尿病，跟饮食没多大关系，是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家里啊最苦、最累、最操心的人。我认识的太多糖尿病老伙伴啊，那是一辈子操心太多，哎，心软太善，啥事儿都自己扛，一点点熬出来的病啊。年轻时候养家糊口，家里呢上上下下老老小小柴米油盐全压在自己身上，孩子上学，家里开销，人情往来，遇到难处从不跟人说，受了委屈偷偷憋在心里啊，饭菜永远捡剩的吃，新的留给孩子，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舍不得换新的，家里有点事儿，夜里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放心不下，一辈子遇事啊迁就别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为难任何人，儿女吵架，家里琐碎，亲戚难处，所有事儿啊都憋在心里，默默替所有人都担着呀。就像任贤齐那首歌呀，是不是啊？哎，那首歌怎么唱的啊？就是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嘛，是不是啊？哎，大概就那意思啊。心里的事儿攒多了，委屈憋久了，思虑太重了，身体就慢慢垮了，情绪堵在心里，代谢就乱了，肝气也损伤了，日积月累下来，胰岛细胞损伤了，血糖高了，糖尿病也就出现了。
5: 嗯，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到我们确实是要重新认识糖尿病了。像之前呢，有个糖友张阿姨啊，她就说过类似的话，说自己一辈子啊也没害过人，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为这个家庭啊可以说是操劳了大半生，怎么就能得上糖尿病这么一个难缠的病呢？听到您刚才讲的这些啊，我也算是明白了，就是因为啊，张阿姨是太操劳自己，太委屈自己了，坏情绪都堆积在身体里，这就成了糖尿病的一个导火索呀。
3: 没错呀，所以说最苦最累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他不仅是身体受累，心里更是受苦受累呀。而且你一旦得上糖尿病，并发症必然就会出现，你并发症一出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哪儿都是啊，是不是？糖尿病足烂脚，最后你得截肢，糖尿病眼病最后失明，糖尿病的心脏病最后心梗甚至猝死，包括糖尿病脑病最后脑出血脑梗非死即残，糖尿病肾病呢，尿毒症啊，透析换肾，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所以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非死即残，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先不让你死，但让你生不如死，到最后给你折磨完了，哎，你也是死路一条。那么这次呢，面对更多经济困难的糖尿病患者呢，我说了，我动用各种人脉呀， 每盒我说了，啊，厂家给咱们半价补贴，啊，因为我觉得不行，我动用各种人脉，每盒再补贴600块钱，啊，面对更多经济困难的糖尿病朋友啊，每盒国药经方化糖，我个人再额外补贴一个3位数的红包，啊，为什么？我要把国药经方化糖的价格压到最低供应给大家，而且必须免费赠送甘依糊涂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善良的糖友们不应该被困在糖尿病上啊，一辈子的操劳隐忍换来的这一身病痛，需要有人帮助大家脱离困局，实现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彻底康复啊。这人是谁？谁愿意帮？说实话，没有人愿意帮。但是别人不愿意帮的，我帮。啊，再难再苦，只要说能帮上大家，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而且我也有这个能力。国药经方化糖，它能干啥呢？哎，它能够从根源上康复并发症。那么说甘依糊涂肽，它能干啥呢？它能够平稳血糖。人为什么血糖高啊？为什么血糖高？是肝胰失调，肝胰失调，血糖暴涨。肝胰失调，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失调了，那么胰岛素分泌就不正常了。这时候呢，血糖哎它就高了，高了不就是糖毒吗？糖毒进而又形成糖栓、糖垢，啊，兴风作浪，在身体里边形成各种并发症。那么糖毒、糖栓、糖垢如果不除掉啊，吃啥药都不好使，万药都不灵啊，百病迭生啊，是不是？只有清糖毒、化糖栓、除糖垢，才能够药到病除，才能够百病皆消、百病安康。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依糊涂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啊，3-2天顶多3-5天血糖就下来了，啊，逐渐就平稳了，然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啊，病情轻的1疗程，啊，就好了，病情中等的咱们2疗程就够了，病情再重的并发症再多的咱不怕，3疗程哎也就解决了。因为啥？咱们把血糖平稳了，糖栓、糖毒、糖垢没有了，我们的脏腑功能恢复了，那并发症还能有了吗？那不就没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依糊涂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那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你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那现在我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每一天在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到糖友们呢15个康复的名额，而且呢这还只是个开始，未来我坚信呢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与我同行，来帮助更多的糖友们实现健康，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广大糖友们呢也不要放弃，只要我在这一天，大家的健康就有指望。用上甘依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就是迈向康复之路的第一步。而且我说了，我不会让大家多花钱，有我在，我不允许任何人让老百姓多花钱。老百姓苦，老百姓难呐，别人不帮我也得帮，别人不管的我也得管。所以大家请放心，只要有我在，我就会让你们健健康康，我就会让你们幸幸福福。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身边发生的真实的这个病人的情况。这个病人呢非常特殊，我也是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啊，把他的情况呢给大家讲出来。这病人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了，是国内一个3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于主任。于主任是非常负责的一个大夫，他虽然在国内外的这个神经外科都非常的知名，但是在他的科室啊，只要是来求助他的啊，无论身份呐，你是高啊还是低呀，啊，无论你是贫富 啊，穷的还是富的，他都认真负责，一视同仁。可是呢，于主任呢也有懊悔的时候，最让他难过的就是一个特别热情的黄大哥。黄大哥住院的时候，整个科室的人呢都特别喜欢这个幽默风趣的人。那结果呢，因为脑出血而犯，黄大哥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啊，人呢没下手术台呢，心跳就彻底消失了。看到手术室门口，黄大哥的家人呢悲痛地哭着呀。于主任呢当时就很懊悔呀，明明自己所有的急救和手术步骤都不差，手术方案也在术前经过反复推演，怎么就没能留住黄大哥的命呢？这件事对他的触动特别大，有愧疚，有自责，但更多的是一份执念。他就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没能挽救黄大哥的生命。包括在后续的工作当中，于主任的这份执念更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失眠、便秘，甚至呢还一度便血，检查之后确诊为糖尿病。虽然吃着药，但是病情呢还是一发不可收拾，血压高了，肌酐高了，马上就到透析的临界值了，尿蛋白也出现了三个加号。排尿的时候，他看到马桶里边那些迟迟散不去的，就像洗衣机的泡沫呀，哎呀，他就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经啊，那是岌岌可危了。后来在我一个同学的推荐下，于主任就找到我了，不仅是希望呢，我给于主任呢治疗糖尿病，啊，更希望呢我能够多多的开导于主任，啊，就他的同学。其实于主任当时的状态呢，我也曾经经历过，我相信每一个医生护士都经历过，面对无法挽救的病人，内心被巨大的自责和懊悔呀，折磨着，煎熬着，满心的执念无法释怀。但是我当时和于主任呢，我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那些病人的命运，但是前提是必须是病人他要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呢，就像你所执念的黄大哥。我看了他的病历，一犯脑出血的时候血糖已经高达15了，而在他二犯的时候血糖还是16，也就是说他没有重视自己的身体，把性命和健康置若罔闻。我们想要改变病人的命运，但是他们都不重视，不配合，那我们拼尽全力又怎么能改变他们的因果呢？医者只是渡苦者，想要真正的实现康复，必须要让患者跟我们同频，不仅是精神同频，更要治疗同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患者逆天改命啊。
5: 嗯，李老师，我明白您这番话的含义了，就是我们想要打破疾病的枷锁，光靠医生的努力啊是不够的，必须啊也要有病人的配合，这样啊才能够真正的战胜疾病，打败疾病，才能真正的康复，是这样吧，李老师？
3: 没错，我们战胜疾病就相当于我们医生和病人需要打配合战，光靠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也跟于主任说了，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呢？引路不带苦，渡人亦渡己。作为医生来说，我竭尽全力的救治，病人全力配合，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逆转疾病，真正的战胜疾病。就像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郁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并且呢还争取到了惠民福利。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把治疗用药的门槛降低到所有人用得起用得上，即便是特困户、贫困户的朋友都能够轻松用得起国药经方化糖，

0: 并发症。所以我跟于主任讲啊，我说你是内心有大善和大爱的医者，必须要振作起来，战胜疾病，有更多的人在等着你去救治呢。我说你作为神经外科的专家，你更明白糖毒的危害，血糖每天都在血管内堆积糖毒，血管壁被厚厚的糖垢堆满，血管呢又硬又脆，血流稍微急一点就会冲破血管，引发出血，而且糖毒斑块随时会脱落，直接脑梗、心梗，半身瘫痪。所以我们呢会看到糖尿病引发的脑梗呢，往往呢都会面临巨大的出血风险，溶栓会出血，止血会再梗，包括很多糖尿病引发心梗的病人还会面临着更为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血管破裂出血，导致心肌功能瞬间衰竭，整个人呢从还能喘气活动到心电图拉成直线，这个过程最短也就两三分钟，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生命真的是很脆弱，活生生的一个人真的那就是说没就没呀，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啊，人到了医院都挺不过送到手术室这短短的几分钟。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有人说那糖尿病那重视，那我们也重视啊，我们也在治疗啊，你包括这个于主任也是，他说糖尿病那是我知道啊，啊，那糖尿病非常严重啊，那并发症是一身的啊，就像你说的啊，非死即残呢，但是这个那这糖尿病那过去呢我也知道根本治不好啊。我说为什么治不好，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抓住根本。为什么血糖干降降不平稳，即便降平稳了还是阻挡不了并发症的脚步呢？为啥？首先哎，肝胰失调，血糖暴涨，那肝脏和胰脏的细胞受损了，失调了，血糖就会呢暴涨，血糖就会增高。那么你去降糖，降糖要胰岛素啊，它不能从根源上调我们的肝胰，肝胰不同调血糖就不平稳，所以只有肝胰同调才能平稳血糖。谁能肝胰同调呢？肝胰活度态同调，肝胰修复激活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功能，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就能平稳地下降。说我们的并发症呢，主要是糖毒、糖栓、糖垢。糖毒、糖栓、糖垢，如果你不给它清除，哎，糖毒你不除，糖栓你不排，糖垢哎你不消，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只有把糖栓、糖毒、糖垢给它去除掉了。哎，这叫什么？清糖毒，化糖栓，哎，除糖垢，药到病除，这个时候才能百病皆消，哎，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
1: 嗯，是的。所以呢，治疗糖尿病啊，还是要把侧重点放在糖毒和糖栓上，这样啊，才能够保住性命，至少不会突然发生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呀、主动脉夹层这样的意外，是这样吧，李老师？
0: 没错，糖毒从形成之初到最后变成糖栓，最快只需要三个月。所以，如果不能及时的清除糖毒，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肝胰活度态、肝胰同质，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恢复胰岛自身分泌胰岛素。而国药经方化糖所含有的高活性、高纯度的化糖因子，是糖毒、糖栓的专用溶解剂，不仅深入到像眼底、末梢血管以及肾脏当中的微小血管里边清糖毒，更是快速进入心脑大血管里边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所带来的所有的并发症。啊，这就是我说的，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度态，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它可以做到三五天，有的甚至一两天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七八天顶多不会超过15天血糖平稳了，哎，一步

0: 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小病危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病情轻的一个疗程好了，病情中等的俩疗程就够了，病情再重的，哎，并发症再多的，咱都不怕，三个疗程也就好了。所以说，于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啊，特别配合治疗。啊，肝衣糊涂肽和国药金黄化糖呢，用上了，半个月下来，血糖就能够从8.2稳定在5.9了，而且尿液里边的泡沫也明显的变少了，啊，并且呢不便秘了，最多2天一次，那就是大便呢，大便呢也不会粘在马桶上了，哎，不便秘，哎，它也不粘了，哎，一次冲水马桶就特别的干净。血压呢也恢复正常了，2个月以后，于主任再去检查肾功能相关指标的时候，肌酐和尿蛋白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他再也不用吃着药上班了，啊，回到临床工作当中，啊，而且于主任对病人的认真负责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是更加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更加强调医患配合治病的重要性了。这就是我常讲的治病，他要讲究身心同调。于主任过去呢，本身就对患者好，这回经过自己得病了，体会到这个患者的难，啊，那太难了，所以他更加关心患者，更加能够结合身心，啊，把这个身心同调，那做的就更完美了。所以说治病上讲什么呢？这叫什么呢？哎，说，偶尔在治愈，总是在安慰，常常在帮助。什么叫偶尔在治愈呢？啊，就偶尔就用药，比如说肝衣糊涂肽搭配国药金黄化糖给我们治病，不是吃一辈子，而是小病危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不是？你就三个疗程，这叫偶尔在治愈，啊，就三个疗程就行。总是在安慰，安慰是啥？就是人文关怀，你得对患者好，是关怀的，啊，常常去帮助，啊，患者有什么问题呀，是吧？咱得去帮啊，包括这回我给大家申请这个福利，啊，这不是帮患者，我们得帮啊，对不对？哎，所以于主任这方面也做得特别好。
1: 李老师啊，我觉得您也是这样的人。从节目开办以来，您粉碎了太多大家对于糖尿病治疗的误区了，同时呢，还带给广大糖友们真正能够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您的善心善举，我们可是都看在眼里的，而且大家呢，也是完全的相信您在积极配合治疗呢。
0: 好，感谢大家的相信，感谢大家的认可呀。我不说了吗？大家信任我，大家认可我呢，就是对我的恩情，那我就得知恩图报。所以呢，我这次呢，我努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大的福利，目的很简单，就是啥？让大家咱们呢把病治好了，咱还不能影响正常生活了。那么我能做的就是啊，把每位患者的信任化作我工作的动力。大家在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肝衣糊涂肽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呢也要相信我们，咱们呢坚定不移的用药，啊，放心，一定能让大家看到光明，看到康复，看到战胜糖尿病的那一天。因为我说了，我们治糖尿病，过去为啥治不好？没有从根源入手啊，是不是？哎，这回咱们从根源入手了，国药金黄化糖搭配肝衣糊涂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能够肝衣同调，平稳血糖，能够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而且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小病危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啊，所以大家只要按疗程用，这个病想不好那都难。
1: 要感谢您啊，给大家康复的力量，更要感谢李老师啊，对于大家无私的帮助。就像是李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摘掉老糖人的帽子，真正的实现健康。那么在当下呢，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惠民福利，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仅需1折多的价格，就能够用。

0: 上国药金方化糖、肝怡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每个地区啊，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5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如果您也是饱受糖尿病的困扰，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金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珍品国药金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金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金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金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金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怡活多肽，肝怡同调稳血糖，肝怡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金方化糖配合肝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金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0: 嗯，好的，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非常感谢你啊，你的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早上测那血糖嘛，真的是开始往下降了。那我是昨天才开始用上的。
2: 昨天开始用上的，这马上立竿见影了，是不是？
3: 对呀、啊，我以为我的病嘛，怎么的也得10天8天才能有效果。可谁曾知道啊，昨天用上了，今天就开始下降了。
2: 你看看这还出乎意料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那已经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为啥呢？哎，你过去为啥说你降血糖降不下来？因为你没用肝怡活多肽，是不是？哎，只有肝怡同调、血糖才能够平稳，对不对？哎，肝怡活多肽再加上国药金方化糖，它俩一搭配，我说了，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别的病不行，就专门对付糖尿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啊，并发风湿骨病啊，并发失眠的，并发高血压呀，只要是它并发的，我告诉你，谁也跑不了。降血糖那太轻松了，有的用上当天头天晚上用，第二天早上就降下来了，是不是？7天之内顶多。7天之内，一般都2-3天、3-5天，血糖必然往下走。

0: 7天左右就正常了，这个很正常。
1: 哎呀，说实在话，李老师啊，我的病比别人嘛还要更严重一些，因为现在我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还要吃拜糖醇呀、二甲双胍两种降糖药联合吃啊。
0: 你看你这不把肝和肾都给吃坏了，脾胃也吃坏了吗？这么吃啊，对不对呀、
1: 我这个病是从30多岁就开始得的，一直都治不好，而且嘛，血压也高了，还有中度的肝硬化。
0: 你
1: 每天吃的药啊，都赶上这个饭少的一顿饭量了。你说我这个身体能好吗？
0: 你这是慢性服毒，它能好吗？是不是啊？你早晚都得把肝和肾都给吃衰竭了，最后你脏腑衰竭而死，这是必然的，对不对？
1: 哎，李老师啊，因为我身体不好啊，亲人呐、朋友啊都不跟我来往了。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万一我病倒了，到时候再讹他们。我本来已经是这个样子的呀，还把我往坏处想，真是的。哎呀，多亏听了你的节目啊，你都说了，对你不好的人，这也是来度自己的。我听着你的节目呢，也想开了。
0: 哎，你记住，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趋利避害，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你没病没灾的，然后你还有钱，那些亲戚朋友都来了，是不是啊？说你还没钱，你还有病，尤其你这个病还容易突然一下就你讲话了一下倒了，人家离你远远的，这叫趋利避害，这叫人性，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不要恨他们，不管是对你好的还是对你不好的，都是来帮助你的。对你好的，哎，他是呢，顺的来帮你；对你不好的，逆着来帮你，让你成长，是不是？让你认识到人性，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说，你记住了，不要怪任何人，只要我们健康，那谁，哎，他也不能说，说对你呀，说你健康了，然后你身体还好了，还远离你，那不会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健康。让自己变成个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谁都来找你了，对不对呀？
1: 对啊，你要说这些年了，我没少花钱治病啊。不瞒你说，什么药我都吃过，一个月啊花几千块钱，我也不在乎，我就想把病治好。可是上天不让我遇到好的药啊。
0: 那你呀，别着急，那上天不能一下就给你一个甜枣啊，是不是啊？咱们得历经磨难，人生就是历劫，历劫就是消灾。把这些劫难历过去了，最后灾没了，福就来了，对不对？
1: 对呀，李老师，我这次相信你了，因为我每天听你的课啊，你也帮了很多人，我也相信你，你也有信仰的，包括你的恩师，我一听是个修行人呀，你也绝对错不了。特别是这次啊，同时用上肝郁和多肽和金方化糖以后啊，我也有信心能治好了。
0: 你看看有信心了，为啥有信心呢？因为你听明白了，是不是啊？而且
1: 明白了。
0: 你，哎，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了，主要是对不对？疗效说明一切。国际巨星那句广告词咋说的？别看广告，看疗效，是不是？你看说的多好，
1: 哎，
0: 对不对？我
1: 对，
0: 们也
1: 是
0: 是，
1: 的，
0: 广
1: 是的。
0: 告别看，你看疗效。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做广告了？是不是？你看我什么时候上电视上做广告去了？从来不做广告，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对不对？把做广告的钱省下来给老百姓做福利，对不对？哎，所以说好东西，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你那酒要香，你还怕巷子深吗？不好东西你再宣传，老百姓用完不好使，不一样吗？还是不行吗？对不对？说咱们你就记住了，你就记住了。哎，这回咱们是，这叫首战告捷，见始至终，继续努力，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因为啥呢？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郁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不是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哎，你看你现在哎用几天效果出来了，这叫啥？首战告捷，见始至终，继续努力，想不好我说不可能，明白了吗？
1: 李老师，我一件事想求你，我感觉啊，我这五盒不够，能不能让我多拿一些？毕竟嘛，我这个病呢，这么时间也这么长，也重，再说嘛，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也不想错过，哪怕多花点钱也行，让我多用一段时间，可不可以？
0: 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

0: 不是啊？有很多人说多花点，多花十倍钱都想多拿，但是我告诉你，你花一百倍钱，多花一百倍钱也拿不到，为啥？因为这次就这么多，一个人只能是哎，就五盒，就这一份，多了没有啊？因为你要都拿，别人咋办呢？有多少人需要呢？是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患者太多了呀。过去我们没有好药都给耽误了，这回抓住好药都想一步到位治好，但是咱们没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你这么的，咱们就先呢，有多少先用着，以后有机缘的，你放心，我不能不管大家。最终目的让大家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游山玩水，爱吃啥吃啥，爱喝啥喝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我一定让大家过上真正的人生，好不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呦，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了，李老师，等我再用一段时间，我再向你汇报我身体的情况，谢谢你了，谢谢。
0: 不用不用客气，再见。
1: 嗯，再见了，再见了，好好好，
0: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阴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哎，请问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欢迎您。
1: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次的活动力度啊，太大了，这不跟白捡一样不一样吗？我仔细算了一算哦，确实一盒省下了七八盒的钱，还送这个肝阴活多肽。相当于白送嘛，这是太合算了。
0: 你呀、啊，挺会算账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哎，李老师啊，这个肝阴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呢，我之前用过，结果特别好。当时呢，用的太少了，还不到一个疗程，就没有彻底的把这个我身上这个糖尿病啊和这个并发症啊去根儿。所以呢，这次我就想再用，彻底巩固一下。但是我昨天可能打电话有点晚，没有报上名。我刚才跟导播说了，麻烦他或者是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0: 嗯，因为现在咱名额越来越少了，现在一天只有15个名额了，所以你没报上也正常啊，也正常。但是我们还得坚持去打电话，得坚持争取咱们能报上。治病咱就得一步到位啊。你这么的，把你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说，我再帮你分析分析。
1: 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还没退休之前嘛，在企业做管理工作，一天应酬也不少，身边陆续的也不少的人得糖尿病。然后呢，我每次意外呢也得上了，一晃呢就十几年过去了啊，血糖呢一直控制的都不理想。原来血糖空腹血糖都在15左右。产后就更高的离谱了，有的时候是飙到了15以上。你看，要知道嘛，我是顿顿都吃了个降糖药啊、白糖平药、高花子啊，我都不敢停。要是出去，忘掉带的话，就马上到附近的药房去买。我天天晚上睡觉前还打20个单位的这门冬。结果呢？我就这么吃药啊，打胰岛素啊，没几年吗？还是得上了并发症。
0: 都什么并发症？
1: 最开始就是皮肤瘙痒啊。然后呢，眼睛跟着出毛病了，干涩，动动的眼睛疼，可能睁不开眼。上医院检查做的那个是裂隙灯。说我是有眼底动脉硬化，有微量的出血，要是我用眼都注意了，不然的话。可不可逆转了，因为这个事嘛， 哎呀，我。

0: 心里啊总是放不下，我就特
1: 啊，
0: 意花了3000多块钱就配了个眼镜戴，说
1: 嗯，
0: 是能保护眼镜，
1: 啊，
0: 但说实话，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感觉作用呢就是一般，好像也能缓解一下这个眼疲劳啥的啊。所以就等了这几年嘛，我发现我脚趾发凉，一摸上去好像复过血一样。然
1: 啊，
0: 后呢，我不是在医院嘛，看过那个汇集的病友嘛。
1: 嗯。
0: 有的是发黑发臭，有的是溃烂了，看得我心里都发凉了。而且嘛，我听说啊，得了坏疽啊，只能截肢。开始嘛，就是截这个脚趾头，然后后面就截腿，然后就是截腿。我就想嘛，我不能坐以待毙啊。结果我一问呢，大夫就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吃点甲烷，然后呢，平时得注意。一旦破了以后，让我赶紧到医院处理。我感觉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就有了并发症，就好像只能任其发展了，只能是出问题了再去想想办法应对。人就好像得病的小树苗一样啊，只能把这个树枝给砍掉。但是呢，人不是树啊，不能烂，哪个器官不要都不行啊？你说是吧，李老师？
1: 没错，你就记住啊，你为啥过去这病它一直没治好？你永远记住我这句话，旧认知选不出新答案，旧认
0: 对
1: 知
0: 对对
1: 选
0: 对，
1: 不出新答案，对不对？你用的方法都老套了，都过时了，它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你还觉得说那些方法挺优秀呢？其实都快生锈了，对不对呀？治糖尿病，你不同调肝胰，你不清糖毒，你不化糖栓，你永远治不好。你只有肝胰同调、清糖毒、化糖栓，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一切并发症。说这套方法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那他就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不从这方面入
0: 哦，
1: 手，糖尿病永远治不好，明白吗？嗯，
0: 对呀，李老师啊，所以呢，我也很庆幸啊，之前是用过这个甘油和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真的是管血糖，也是能控制并发症。我用上没几天，我这个血糖跟着就往下降了，不
1: 你
0: 到一
1: 看
0: 周
1: 看，
0: 吗？哎，早上起来空腹血糖在6.8了，餐后呢才10.2，
1: 立竿
0: 等一
1: 见
0: 个月
1: 影，
0: 之后，对呀。等一个月之后呢，空腹血糖基本上就达标了，餐后呢，也就是8.5到9之间，然后呢，我也发现我皮肤上面的毛病也很少犯了，摸脚趾头呢也有热乎气了，原来复过血的感觉也有了热乎气，然后一点点的啊，眼睛也不干涩了啊，也不突然发疼，睁不开眼睛的情况也没有了，所以李老师，我运用呢。哎，心里就越知足，越有信心，越足越用，心里就不害怕糖尿病并发症了。
1: 这就是肝胰活多肽，平稳血
0: 哎呦，
1: 糖，
0: 对，
1: 肝胰同调，平稳血糖，加
0: 是
1: 上
0: 的，是
1: 国
0: 的。
1: 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修复我们的靶器官，彻底康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坚持用够三疗程，想不好，我告诉你，那都不可能，是不是啊？继续努力就行了。
0: 行，李老师，那我就刚才跟你说了，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谢谢你了。
1: 你这么的，你呢，还得打场外电话，你去打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场外工作人员啊，要不然我给你报名了啊，那你说你所在地区要是没有名额，那不麻烦了吗？啊，找
0: 对
1: 工
0: 对
1: 作
0: 对
1: 人
0: 对
1: 员，
0: 对对。
1: 你得确定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名额，一天就15个呀。万一说你第
0: 啊，谢。
1: 16个呢，是不是？所以一定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进前15名，好不好？
0: 好，感谢李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了，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倪老师啊，
2: 你好，
1: 哎，您好，哎呦，您不仅让我呢，就是省了这个药费，还额外呢，给了我近700块钱的这个红包，哎呦，您的这个福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呀。
2: 你看你报答我干啥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什么是医生？医生就是要运用医疗手段，让患者，有生机。啥叫生机呀？就是，生命，生命，生命的生，机是啥？充满生机，活得快乐，活得幸福，这才是医生。同时记住了，医生我们面对的不单纯是疾病，更关键是疾病背后的人。治病其实有的时候挺容易，但是救人难。真正治病救人，有好的方法，有好药，让老百姓用上，还得让老百姓把钱省下来，甚至不花钱，这才是最好的。所以说，
1: 对。
2: 我给大家带来福利了，让大家省钱了，把病治好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得感
1: 哎
2: 谢你
1: 呦，
2: 给我机会做好事啊，是不是
1: 哎呦，真的谢谢你啊！我
2: 啊？
1: 那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看我们吧，都是素昧谋面哦，您就能这样对待我们。那我本以为啊，这个平时啊听的这个节目呢，您只是说说，可是呢，这个福分来到啊，我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
2: 我告诉你，你看透人生以后，你就会觉得啥，一切都不重要。什么重要？积德行善最重要。人，你
1: 对
2: 说。
1: 对，
2: 你再活能活100岁、120岁、200岁，是不是也有没那天儿？没
1: 是，
2: 那天儿，说你我这一辈子攒了金山银山，没那天儿还是你的了吗？所以说万
1: 是，
2: 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要想带得去，只有舍了他。我就是
1: 对。
2: 把我挣的所有工资我都奉献出来，我帮助人，我做好事儿。最后我死的时候，我现在老天爷让我死，我都不怕。为啥？我没有亏待任何人，是不是啊？我不怕接受审判。对不对？
1: 是，老 师说的太对了。您看呐，就是我这个情况吧，你看我呢，得这个糖尿病呢，有20年了。我从02年的时候呢，就检查出来了。我呢就打着胰岛素，每天呢都得打20个单位，
2: 你看
1: 那个血糖吧还是不好。
2: 看，
1: 哎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2: 你看看。
1: 直到23年的时候呢，我这记忆力呢也不好，这手脚啊总会感觉到没力气，脑袋呢就是模模糊糊的。
2: 你看看，
1: 我去医院检查呢，他说我啊这个是脑动脉硬化，哎呦，我这心里啊我就害怕，
2: 害怕了，
1: 害怕我呢没办法，就到处呢。寻医问药，什么好药？哎呦，都买。可是呢，他用了也是不见好，血糖呢还是那样。后来我还是脑中风过一次。
2: 你
1: 你
2: 看
1: 看现在吧，就是，将就凑合着，
2: 看，
1: 自己呢能吃个饭，能上个厕所，就是这个手脚啊没力气。
2: 你看看，你这是糖尿病引发了一身并发症了。你记住，治病，就跟揪蘑菇似的，烂木头上长蘑菇，长一个你揪一个啊。烂木头上啊，这个是糖尿病的啊，这个手脚没劲儿，这是糖尿病，这个脑动脉硬化，这是糖尿病的这个中风啊，我长一个揪一个，你揪完它不还长吗？是不是？哎，
1: 是
2: 烂
1: 是。
2: 木头上长蘑菇，烂木头是啥？就这个人糖尿病了啊，人有糖毒了，哎，这个人他就变成烂木头了，然后就开始长蘑菇，长各种并发症。你能揪得过来吗？是不是？要想让烂木头不长蘑菇，怎么办？改变烂木头本身和它周围的环境，让它变成一棵好木头。你说，你给我长。

0: 不长打你，你打它，打死它也不带长的，是
1: 哦，
0: 不是？
1: 对对
0: 所以治
1: 对，
0: 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就像治烂木头一样，要从根源
1: 哦，
0: 上让我们的胰岛恢复正常工作能力，让我们的糖足、糖垢、糖酸离开我们的身体，脏腑功能恢复，血糖，哎，你不降它，它也平稳了。并发症你不治它也好了，这叫不
1: 嗯。
0: 治愈，明白了吗？
1: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您的这个节目吧，那还是我家这个邻居啊跟我说的，他看我这个毛病呢也不轻，就说呢让我听听您的课，说您呐是个善人，看见有困难呢就帮，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呢也管，哎呦，我就听了您的课，我听完以后吧，真是。感触太深了。有困难呢，就来找您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您都能够帮忙解决。哎，我听说那个上次那个老姐姐吧，你看她这个身体也不好，孩子呢也没了，自己呀过得太难了。哎呦，我听到以后，这心里哦，都难受，都哭了。
0: 你
1: 我说
0: 看看，
1: 实话吧，那我都想打电话。那我也想帮助他点。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心中有善，命里有福啊！你有这份善心呐，是不是？善
1: 对对。
0: 心是最好的，是最值钱的，善心是无价的呀，对不对？正因为你有这份善心，所以我们能结这个善缘，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说把这次这个优惠活动、这个福利拿到手，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你不想好都不可能，这叫好人必须得有好报。明白了吗？
1: 是的，我那现在呢，就想让您帮我呀。只要我这个血糖能够平稳，不让我这么难受，哎呦，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的了。
0: 你看你这要求也太低了呀，是不是？你这次如果说把活动参加上，你还血糖平稳，你并发症想有都不带有的。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就你这点事儿，你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天、2、3天的时间，你精神抖擞，身体有劲儿；7、8天的时间，血糖平稳下降。哎，小病、微病一疗程，各种并发症、各种表现没有了。重病、大病3疗程，你2个疗程问题就都解决了，3个疗程一巩固，想不好都不可能的事儿，明白了吗？
1: 哦，明白，行。那李老师啊，因为这句话呢，我就呢放心了，也有信心了。我这病呢，我想一定能好。但我呢，有句话要先说，等我病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红包呢还给您。您帮助了很多人，只要我身体没问题啊，我不用再吃药了，我能省下来的钱呢，到时候呢，不能说不要啊，您。
0: 你看看你这个善心呐，是不是啊？非常善良的人呢，你放心。这个红包我给大家说给我就给我不能往回要，是不是？
1: 哎
0: 哎，因
1: 呀，
0: 为啥？你有这个心就行了，对不对？我这次
1: 哎
0: 给大
1: 呦，
0: 家红包，目的是啥？让大家咱们治好病的同时，咱们没有经济负担，老百姓不容易，是不是？那么
1: 哎
0: 你
1: 呀，
0: 把这病治好了，将来咱们条件好了，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伸把手出把力。你要是说，
1: 谢。
0: 或者说到附近的家附近养老院、福利院看看老人和孩子。对不对？多做好事，多行善，行不行？
1: 行，我听您的，李老师，您太好了。好好，
0: 那我们
1: 那
0: 聊到
1: 听
0: 这儿，
1: 您
0: 再
1: 的。
0: 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5: 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

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

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3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

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捂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了，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

一片一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OK， 来了，我们浪漫七夕马上要到了，好物7.7折啊！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不叠加啊，而不用凑单了啊，并且下单就可以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7: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6: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这个七夕特惠专区了啊，专区呢爆款。商品通通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7: 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6: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皮泰拉啊，这个是发酵的精粹，并且呢质地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和通透，上脸以后呢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呀、闭口呀，还有呢熬夜的暗沉、细腻的毛孔，让肤质呢觉得哎非常好，干净透亮。
7: 那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6: 太好了，这个价格非常惊喜啊。
7: 小
6: 棕瓶精华液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稳定，不管你的皮肤呢是干皮啊或者是什么油皮，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之后你会觉得哎轻松，零负担，吸收也超级快，不会闷痘啊，并且呢能够在脸部调节水油的平衡，稳定全天的清爽肤感，暗沉的皮肤还有呢使用之后呢晒红了泛红都可以用它来修护，性价比直接拉满。
7: 还有啊，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6: 没错。
7: 好，那我们的秒杀开始了啊。
6: 对对对，即将开始25分啊，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赶快参加秒杀。
7: 对，
6: 那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呢7:55、8:55、12:25，也就是现在此刻你正在听直播，秒杀已经开启了，12:55还有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级秒杀，超低价格，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常的百货啊，都可以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全靠手速。
7: 那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仅仅只需要2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

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啊，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马上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的作品，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间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梁咏琪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0: 小明，接球。
18: 爸爸，陪我踢球吧。
2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9: 你怎么不去上学？
21: 你怎么早恋了？
1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
11: 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1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潮，
24: 够潮
12: 够潮。
2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哎，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26: 我是苏兄，欢迎大家回来啊。
2: 哎，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纠结啊，有很多朋友上班因为淹水，
26: 对
2: 啊，都迟到了啊。
26: 是的啊，咱们的这个918的视频号呢也还正在直播着，目前呢在排涝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对，哎，那其实上班呢走路上班我觉得是
26: 啊
2: 最稳妥的
26: 啊。那问题是住城里走得成功
2: 那倒是啊，30公里
26: 这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走
2: 啊？对，
26: 哎，昨天是吧，
2: 从昨天走到今天啊，终于走到了吴家营。
26: 哎，但是走路有一个好处，可以减肥是吧，运动了嘛。
2: 是啊是啊。哎，说到减肥，就有一小伙子为了减肥坚持步行上下班。
26: 哎呦，太好了，值得称赞。
2: 哎呀，你看坚持2个月，那体重没降。
26: 哎呀，
2: 结果调查发现，下班路上总忍不住拐进了小吃摊去补上一顿
26: 啊！真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走路啊，还是诱惑挺多的。
2: 对呀，是吧？
26: 开车你不好停车，你也没办法停下来就走了，是吧？
2: 对，尤其你走过那热闹街区的时候，见到吃的真的忍不住。
26: 对对对对，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
2: 对对对啊，说着人间烟火气，有人喜欢养宠物啊。
26: 对，
2: 哎，像你们家养不养宠物？
26: 我们家养啊，养小狗啊，
2: 我养着小狗。
26: 对，
2: 哦，你们家小狗是属于
26: 中华田园犬，
2: 中华田园犬啊，
26: 就是土狗
2: 啊，不是，土
26: 狗，
2: 你那句土狗，我怎么突然画面感好强？
26: 对，就很形象的说，
2: 对，很形象啊，
26: 对，因为小朋友那会儿去花鸟市场，他也不知道。狗的品种都是小小的可可爱的，就抱回来了。然后呢，摊主还说：“哎，这个不会长大的，小朋友最适合养了。”结果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
2: 长高了，
26: 再到1年，都已经跟我家娃一样高。
2: 哎呦喂！哎呀，我跟你说，这我们家呢，前不久呢捡到一个流浪狗，
26: 猫还是狗？
2: 狗
26: 也是小狗啊。
2: 对，完了那个腿。细长细长的，
26: 哎呦，
2: 高高的，那我想的可能是不是个成年狗，啊，完了可能它就长那么高了吧，完了拿起宠物店让人家一鉴定，说啊这个是个2个月的狗，以后是不是要长那么高
26: 啊，就变成了一只大狗，
2: 哎呦，我这 hold 不住，赶紧把它送出去这个。真的，那个后来我们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丢丢，
26: 因为他老走丢，
2: 老走丢。现在我们呢，不是送给宠物店的那老板嘛，宠物店的医生，完了那医生呢就把他送到玉溪去。
26: 哦，是吧？
2: 对，送到玉溪去，丢给了亲戚养。后来呢，我们又问了一下这个医生，过了几个月，他说。丢丢，你们猜他现在干什么？
26: 丢了？
2: 没有，
26: 又丢了是吧？
2: 他没丢，
26: 没丢，
2: 长大守果园了。
26: 哦，太好了，没准我们吃的这个褚橙里头就有他的功劳
2: 啊！有了有了，他现在
26: 所以说他到了该到了自己的地方，有了他的职责，生活也更开心了。
2: 他现在玉溪守了果园，
26: 哎，真好，
2: 说是还挺尽职尽责的，
26: 那不错，相当称职
2: 啊。对，哎，说到这个，
26: 他也就是小时候在你们家待了2天，
2: 待了差不多，哎呀，还是有一阵子的。
26: 哦，待了一阵子，
2: 还是待了一阵子。是什么呢？后来我们真的 hold 不住。
26: 哦，
2: 那第一，它的声音很大，它这种叫声，比我们家现在养的那个小狗的叫声要高出翻出多少音倍？
26: 哦哦哦，
2: 对，是哦。要汪汪汪，然后我嫌烦啊。第二呢，它确实未来还会长得很高很大，应该腿是细长细长的。
26: 哦，那什么犬呢？后来你这个看了以后，
2: 后来人家鉴定下说是土狗，
26: 也是土狗。
2: 对，说是土狗，完了之后呢，我说那让他去。
0: 广大这个
26: 广大的田园
0: 田园里边
26: 土里头刨吧，
0: 对吧？刨吧，是守果园最合适。
26: 对对，
0: 嗯，
26: 土狗最好的优势就是看家护院。
0: 对，嗯，挺合适的啊。
26: 没错。
0: 哎，又该进广告了
26: 啊？是吧？
0: 好，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啊。
26: OK，
0: 嗯，张三的歌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OK， 来了，我们浪漫七夕马上要到了，好物7.7折啊！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不叠加啊，而不用凑单了啊，并且下单就可以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这个七夕特惠专区了啊，专区呢爆款。商品通通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2: 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皮泰。这个是发酵的精粹，并且呢质地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和通透，上脸以后呢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啊、闭口呀，还有呢熬夜的暗沉、细腻的毛孔，让肤质呢觉得非常好，干净透亮。
2: 那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太好了，这个价格非常惊喜啊！
2: 小
1: 棕瓶精华液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稳定。不管你的皮肤呢是干皮啊，或者是什么油皮，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之后你会觉得轻松零负担，吸收也超级快，不会闷痘啊，并且呢能够在脸部调节水油的平衡，稳定全天的清爽肤感，暗沉的皮肤，还有呢使用之后呢晒红了泛红都可以用它来修护，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还有啊，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1: 没错，
2: 好，那我们的秒杀开始了啊！
1: 对对对，即将开始25分啊！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赶快参加秒杀。
2: 对，
1: 那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呢，7:55、8:55、12:25，也就是现在此刻，你正在听直播，秒杀已经开启了。12:55，还有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级秒杀超低价格，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常的百货啊，都可以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全靠手速。
2: 那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仅仅只需要27.7块。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就没有了。
1: 对，
2: 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啊，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马上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又潮，
8: 又潮
5: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自彼岸的情人
1: 啊，情人啊，
0: 对，
1: 超级经典的一个歌，
0: 嗯，
1: 啊，这也有很多年了，而且历经了以后啊，我发现有很多歌手呢，也非常喜欢这个歌，也进行了翻唱，
0: 对，哎，翻唱的版本还挺多的，
1: 对，所以这个好歌啊，经得住推敲，好歌也能经得起时间的历练，
0: 嗯，没错没错啊，说这个时间，你看很多听彼岸的歌的朋友呢，现在都长大了，
1: 那对啊，
0: 还有一些都自己也有了孩子了，
1: 嗯
0: 嗯，
1: 特别现在是假期啊，
0: 假期，
1: 那个孩子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的调皮捣蛋，
0: 嗯，
1: 特别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能把头给气炸了，
0: 哎呦，还真是啊，你也是应该心有体会啊，
1: 对，深有体会，深有体会，
0: 对吧？你们家养娃的这一块辅导作业是你多一点？
1: 我媳妇儿多点
0: 啊，孩子他妈妈要
1: 对
0: 要稍微，
1: 所以他们俩负责鸡飞狗跳，
0: 啊、对。你呢？
1: 我负责看热闹，
0: 有
1: 午间凑热闹。
0: 对，哎呀，还真是啊。说到这个，我跟你讲一个家长辅导孩子的事儿啊。前几天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说是有一家长辅导作业气到头疼。
1: 哎呦喂！
0: 哎，说是突发奇想就给孩子报了个讲题班
1: 啊。
0: 啊，就是
1: 我搞不了你，我让别人来搞你。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就是给孩子呢。让孩子们去给别的小朋友讲课。
1: 哦哦，是让孩子给别的小朋友
0: 讲课。对，
1: 哦，
0: 然后倒
1: 这挺好的呀，
0: 倒逼孩子们弄懂一些知识，
1: 哦，
0: 让孩子去和别人分享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因为我要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得自己先明白。
0: 哎，对，
1: 那我不明白，我咋讲给你听啊？对不对？哎，这个办法好啊，
0: 哎，挺好的
1: 啊，
0: 你可以用用。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完了让你们家小孩来
1: 跟
0: 我讲，
1: 跟别的小朋友讲，
0: 对
1: 啊，跟你讲，
0: 跟我讲，
1: 这个可以。然后呢，就反向呢，就让小朋友去自主的去学习这个知识了，是吧？
0: 嗯，对，其实这个。小孩呢，他们其实很喜欢去表现自己，
1: 对，去表达，
0: 对，
1: 嗯，
0: 表现表达自己。然后呢，他在表现或者是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他很希望能够得到大人的认可，
1: 哦，
0: 所以可以利用小孩这种心理，
1: 对对，
0: 比如让他去教别人，
1: 嗯嗯，
0: 哎，时间长了，他越来越喜欢教。
1: 然后呢，他就觉得，嘿，你看我会，
0: 嗯，
1: 不会，他有点那个小自豪感。
0: 对，最后他就会主动自己学习。
1: 哦，这个方法挺好的，
0: 嗯，
1: 啊。
0: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啊。
1: 嗯，
0: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是的，稍后精彩继续。
0: 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啊。
1: 这个刚好啊，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大家来云南旅游的人特别的多，
0: 太多了，
1: 来这边玩的人也特别多、嗯、是吧？
0: 对，到大理丽江那边的高铁爆满，
1: 直接爆满是吧？
0: 对，爆满。然后很多朋友从大理丽江回来买票买不着，
1: 哎呦喂、
0: 都站着回昆明
1: 啊！你看人家就是怎么呢、嗯、就是这儿第一是避暑胜地，
0: 嗯
1: 啊，第二呢又是旅游天堂、啊、
0: 哎。
1: 但是呢有的时候旅游啊，你别说人挤人啊什么的、嗯、比如说路途太远呀，走路很辛苦呀，
0: 是啊，
1: 带着老人小孩出去玩也很累呀、
0: 啊、确实啊，很辛苦啊、嗯、你看像我们大理丽江那边大包小包的很多都是来自外地的朋友，
1: 嗯
0: 嗯，完了从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到了咱们云南来度假啊，来避暑。哎，前两天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梗，
1: 那怎么了？
0: 说是有一个重庆人，带着他媳妇儿啊，
1: 来昆明旅游了。
0: 对，两口子呢到昆明来避暑
1: 啊，
0: 完了，一下飞机，那个重庆人就感慨啊，哎呀，哎呀，这个老子
1: 咋个了？
0: 从40度的重庆，到云南来，
1: 哎呦，
0: 尤其是到昆明，我是来避暑的。不是来过冬的、啊、
1: 那么冷啊，特别是下完雨，
0: 对，
1: 冷得我抖嗦。
0: 哎、啊、对，他媳妇更夸张、啊、哎呦好凉爽哟，
1: 凉爽的都有点牙齿打架了，
0: 好大的风啊，好大的雨哟、哦、好冷哦，
1: 这都受不了了是吧，
0: 太受不了了，
1: 哎呦真是。
0: 所以
1: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过昆明就是一下雨就突然变冷的这个气候的感受、
0: 啊、嗯，就咱们昆明的天气是一年接四季，有雨就是冬、
1: 嗯、
0: 刚好咱昆明今年这个雨季还特别，
1: 没错，
0: 对，是吧、嗯、下的雨啊特别多，雨量大，
1: 就有点受不了了啊、嗯、
0: 对，所以外地

0: 朋友来，我们是来过来避暑的，不是来过冬的。
1: 突然就有点受不了，
0: 这狼国那么冷哦。
1: 哎，那前段时间有个好玩的，也是在旅游的过程里发现的啊，就是一个游客在爬山的时候啊，爬着爬着，他觉得自己背的行李啊太多了，包特别的重，他就看见旁边那个小羊。我们这边那个山小山羊爬坡不是很厉害吗？哎，他就突发奇想，
0: 对，
1: 就把自己的那个零食挂在那个
0: 山羊
1: 脚上。
0: 哦，山羊脚上确实好挂东西啊。
1: 对啊，一看，哎呀，这两脚你不能白长，对吧？
0: 对呀，
1: 得帮我驮驮重物吧。
0: 哎，
1: 然后呢，山羊还美滋滋的驮着零食
0: 啊，
1: 就老往前追嘛，
0: 对，
1: 吃那个零食，追追追追，就一直把他的零食给
0: 带走了，
1: 带走了，
0: 没追上，结果自己的零食全部入了羊群。
1: 对，是办法虽好，但是呢还是得注意这个合理的方法。哎，你说旅游，刚刚我看了一个，就你打开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就是昆明教子雪山啊突然发了一个这个消息啊，就是他们这儿呢可能要暂停云影一下，关闭一下，因为呢它是对于这个索道啊，教子雪山的一个索道，新山崖口到四方井的索道啊，然后还有这个下瓶子一直到大黑庆索道呢，近期需要这个检修，所以它要停运三天。
0: 哦，
1: 停运的时间呢刚好从今天呢2026年8月18号上午7点一直到8月20号的下午6点。
0: 哦，
1: 那么可能预计8月21号它就可以恢复新的运营了。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人太多了，有安全隐患啊。
0: 对，
1: 那个景区呢它会有这个新山崖口和四方井会安排这个大巴车来接送。
0: 所以下瓶子区域啊，请这个往好汉坡徒步上下山 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有变动的话另行通知，也请大家呢合理安排你的行程，给您带来不便的话呢，这个公园景区也会向你表示一些歉意啊。
1: 对，教子山旅游开发公司啊发出了一个公告，就挺及时的，
0: 是的是的，
1: 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一下啊。
0: 对，所以咱们云南这两天来避暑的朋友比较多，尤其从热带地区的朋友到咱们云南来，想去教子雪山凉快凉快啊！但这两天还真是要注意咱们这个公园景区发出的一些最新的通知啊。
1: 对，还有下雨呢，就是说如果在山区里头的这个山路啊，容易塌方，因为水流量太大，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好嘞，来听一首歌啊，《玻璃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OK， 来了来了来了，我们浪漫七夕马上要到了，好物七点七折啊！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不叠加啊，而不用凑单了啊，并且下单就可以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嗯，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这个七夕特惠专区了啊，专区呢爆款。商品通通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2: 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皮泰。啊，这个是发酵的精粹，并且呢质地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和通透，上脸以后呢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呀、闭口呀，还有呢熬夜的暗沉、细腻的毛孔，让肤质呢觉得哎非常好，干净透亮。
2: 嗯，那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太好了，这个价格非常惊喜啊。
2: 嗯，
1: 小棕瓶精华液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稳定，不管你的皮肤呢是干皮啊或者是什么油皮，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之后你会觉得哎轻松，零负担，吸收也超级快，不会闷痘啊，并且呢能够在脸部调节水油的平衡，稳定全天的清爽肤感，暗沉的皮肤还有呢使用之后呢晒红了泛红都可以用它来修护，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还有啊，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1: 没错，
2: 嗯，好，那我们的秒杀开始了啊！
1: 对对对，即将开始25分啊！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赶快参加秒杀。
2: 对，
1: 那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呢，7:55、8:55、12:25，也就是现在此刻此刻，你正在听直播，秒杀已经开启了。12:55，还有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级秒杀，超低价格，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常的百货。

0: 都可以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全靠手速。
1: 嗯，那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仅仅只需要27.7元。
0: 哎呀，
1: 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就没有了。
0: 对，
1: 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啊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马上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05年，周传雄36岁，那一年他从苏轼的《卜算子》当中得到灵感，创作出《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萦绕着晏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歌词中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夜深人静独徘徊的氛围衬托着，显得无奈又感慨。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预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预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10: 喂，谁啊？
1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1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1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13: 您好，我们是。
1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1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6: 午间凑热闹。
1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6: 好听又潮，
19: 够潮
16: 够潮。
2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首记事本呢是来自陈慧琳啊，同样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
1: 对，那个时候这首歌真的特别特别的火，就是你到大街小巷有一些这个酒吧呀或者什么场所都在放着这个歌啊，大家一听就觉得哇好亲切啊。
0: 对，感觉这首歌好像听起来很特别，就他那个他那种调，对吧？
1: 对，
0: 包括那种演唱的方式，
1: 因为当时大家一下子认识陈慧琳的时候，好像还在那种很快的快歌，
0: 对，
1: 就跟她好像跟萧亚轩那种感觉就很相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通过这首歌一出来，一下子就把她个人的辨识度就提升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想到，哎呀，这个大美女陈慧琳，居然唱这个歌曲还很深情啊，唱的也非常好。
0: 而且她这个声音出来，你听她唱这首记事本，她没有过多去修饰自己的声音，
1: 对，
0: 对吧？你听上去感觉很真实，
1: 很真实啊！就所以那为什么讲就是这些流行歌曲最后啊能打动你的一定是真情实感，
0: 对，真情实感，的确是真情打动，
1: 太棒了。
0: 说了音乐这东西其实挺有意思啊跟你讲一个这个音乐的这个好玩的事儿。
1: 哎呦呦，
0: 得说是有一水果店老板，他做了一个小试验，就说给那个西瓜听音乐
1: 啊。
0: 对，
1: 西瓜，
0: 对，
1: 他能听懂吗？
0: 对，他是想做试验，看看如果把这音乐放在水果店里边，然后看看那水果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翩翩起舞嘛。
0: 对，
1: 然后自己就滚到别人家去了，是吧？
0: 对，
1: 然后逃跑就滚下来了。
0: 然后他是做试验啊，完了之后就坚持在那西瓜旁边放那个轻音乐，放了半个多月。
1: 哎呦，
0: 结果西瓜成熟之后呢？好像那种口感也没啥变化
1: 呀，
0: 西瓜还是西瓜，
1: 白听了啊。
0: 对，反倒那音乐把那店里的蚊子吸过来了，越来越多
1: 啊。我来听听看，
0: 对，
1: 茶果比我好听，
0: 是人家听音乐了。对，
1: 这只是讲你们需要伴奏吗？
0: 太讨厌了，这个人都说这个蚊子和苍蝇啊，他们讨厌在哪里呢？苍蝇呢，它永远都会出现在你的视觉范围之内。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围着味道冲
0: 对
1: 地方去飞啊，
0: 这是苍蝇最讨厌的地方，
1: 在你的视觉。
0: 对，那蚊子呢，它老是出现在你听觉范围内，
1: 在你的耳旁，
0: 就是你找不着的，打不着，你感觉它在脸上啪，自个给自个一耳光，蚊子没打死啊，自己给了自己一耳光。
1: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打着一下，
0: 对，
1: 结果一看，这还流着自己的血，
0: 就是，
1: 是吧？
0: 你要感觉这蚊子是不是在鼻子上一拍，那真是自己的血了，对吧？
1: 关键是你吸也就吸了吧，你干嘛还送我红包呢？
0: 对呀，
1: 这红包还又痒又难抓的。
0: 对，现在秋天来了，你看立秋了之后，这蚊子要开始活跃了。以前我老是理解，觉得夏天蚊子比较多。
1: 对呀，本来就是夏天多呀。
0: 那不，但其实蚊子到秋天的时候
1: 啊，
0: 显得更活跃。
1: 我以为是秋天天气冷，慢慢的，他们就
0: 立秋之后，他们就出来了。这个蚊子。啊，
1: 我前两天是被叮了
0: 啊。对，那你要注意，你现在蚊子它还没有完全来。你们家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现在住的是几楼？
1: 很高，32楼
0: 啊，那没问题了。
1: 哎，现在蚊子可聪明了
0: 啊，
1: 它会跟着电梯上来，
0: 跟电梯上来，
1: 然后它轻轻的，比如说附着在你的衣服的背面，看不见。等你到家了，它就哎，我也到家了，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再出来啊。
0: 它活不长的，
1: 是吗？
0: 它会缺氧。
1: 啊，
0: 蚊子
1: 真 的，
0: 真的，我跟你讲，我有一年，我在成贡这边我租了套房，对吧？我在永兴哈佛这里，住到28楼，从来是开着窗户睡，没被叮过，
1: 真的。
0: 对，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那窗台上死了好多蚊子，
1: 就是缺。

0: 就缺氧。
1: 他留了一个纸条给你，我缺氧。
0: 对、啊，但真的从来没被盯过，而且那个纱窗都是开着的。
1: 对，下回你就回复一个，他缺氧了，
0: 他缺氧了。
1: 你说我不包养蚊子。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十楼以下难说，可能都不是太受蚊子的侵扰。
1: 三到五楼、特别是就是小区里头植物茂盛的地方，还是会有
0: 招
1: 蚊子，还是水边、
0: 对，水边、对，
1: 水边蚊子就特别多。
0: 你看我们家在那个滇池路那个采莲河边，那个水边那个蚊子就
1: 真的很多，
0: 对，就很讨厌，
1: 就是你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床装一个那个蚊帐
0: 啊，对，
1: 把自己，我抓不着你，我把自己关起来。
0: 你说这个蚊帐。我怎么突然间感觉好怀旧？
1: 对啊，因为我前两天在网上看见，解决这个蚊子带给你的烦恼最好的东西，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蚊帐，
0: 蚊
1: 帐字。然后我就是好久都没有出现这个东西，结果后来发现是的，灭蚊器都是主观的去灭蚊子，只有蚊帐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不理外界，
0: 那所以它叫蚊帐啊。
1: 所以它有一个最直接的隔离方式，
0: 嗯，
1: 就把蚊子啊、虫子啊通通隔在这外头。
0: 哎，那如果假如你们家没有蚊帐，最简单处理方式，你想过没有？
1: 没有。
0: 我想，我想过了，就打一盆猪血放在床头。
1: 那问题自己受得了吗？
0: 哎，完了，蚊子的注意力就在那盆猪血，不会在你身上了。
1: 哎呦，那晚上起夜，万一这个没开灯，一脚踩进去，那不就吓死了？
0: 这头别钻进去就行，会把家人给吓着了。
1: 对，再一抬个头，全家就吓死了。你跟他解释什么都没用，
0: 没有用的。
1: 对你越追他越跑。
0: 对，哎呀，该进广告喽。
1: 好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OK， 来了来了来了，我们浪漫七夕马上要到了，好物7.7折啊！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不叠加啊，而不用凑单了啊，并且下单就可以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3: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这个七夕特惠专区了啊，专区呢爆款。商品通通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3: 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皮泰拉。这个是发酵的精粹，并且呢质地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和通透，上脸以后呢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呀、闭口呀，还有呢熬夜的暗沉、细腻的毛孔，让肤质呢觉得非常好，干净透亮。
3: 那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太好了，这个价格非常惊喜啊！
3: 小
2: 棕瓶精华液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稳定。不管你的皮肤呢是干皮啊，或者是什么油皮，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之后你会觉得轻松零负担，吸收也超级快，不会闷痘啊，并且呢能够在脸部调节水油的平衡，稳定全天的清爽肤感，暗沉的皮肤还有呢使用之后呢晒红了泛红都可以用它来修护，性价比直接拉满。
3: 还有啊，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2: 没错，
3: 好，那我们的秒杀开始了啊！
2: 对对对，即将开始25分啊！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来，赶快参加秒杀。
3: 对，
2: 那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呢，7:55、8:55、12:25，也就是现在。

0: 现在此刻此刻你正在听直播，秒杀已经开启了，12:55还有17:5518:55，整整十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级秒杀，超低价格，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常的百货啊，都可以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全靠手速。
1: 嗯，那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仅仅只需要27.7元。
0: 哎呀，
1: 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就没有了。
0: 对，
1: 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啊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马上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 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

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

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

贵族们乘坐的兵船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兵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六十岁的老人，过六十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六十岁为一个周期，六十年一个甲子，从六十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两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
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

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两对儿三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
专治胰腺炎的方法。

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

0: 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 腔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0: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啊、喂药的时候啊，就腔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0: 啊，
2: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0: 啊、
2: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0: 嗯，
2: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0: 啊，
2: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2: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
0: 这
2: 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0: 啊。
2: 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0: 看看
2: 胡老，
0: 多好！
2: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0: 对对对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啊，可不，哎，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2: 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0: 因为我治疗这一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 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0: 啊，
2: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嗯，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啊，那时候想
0: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0: 啊，就是，
2: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2: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2: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0: 这是太好了。
2: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2: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2: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2: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2: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2: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2: 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多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 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4: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4: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
4: 嗯
3: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4: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4: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4: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4: 哎呀，你好啊啊
5: 啊！
4: 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4: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4: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
4: 哎，
3: 也说这些
4: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4: 哎，更长寿了，
3: 哎，
4: 好吧，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啊、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0: 哎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3: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1: 嗯，
3: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3: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以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啊、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3: 哎，这么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1: 嗯、
3: 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3: 对，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3: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啊，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
1: 哎、
3: 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3: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
3: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3: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

0: 有的能量、气血、精髓、美丽。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你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9: 彩云健康行，欢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那今天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来收听，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七彩云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大家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问题哈。那每天如果盯着血糖仪，很可能会忽略了糖尿病最沉默的一个杀手，叫糖尿病肾病。我国约30%-40%的糖尿病患者呢，会发展为糖肾，它已经是跃居了尿毒症透析的第一大病因。那早期的时候它是不痛不痒的，等到出现水肿啊、乏力，肾脏往往已经是伤得不轻了。肌酐正常就代表没事吗？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一步步伤肾的？又有哪些护糖加护降糖加护肾的新药新观念？今天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的李俊主任医师，深耕了肾脏病领域的多年，那他很擅长糖尿病肾病的早筛早治。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简介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李俊。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李俊，
7: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科室副主任，云南省高层次人才新滇英才支持计划名医。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厅级、校级科研项目十余项，曾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获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担任较多学术职务，云南省专家协会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欢迎李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首先邀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降糖更要护肾这个话题。
9: 我们的李主任在肾内科工作非常多年哈，也见过了很多糖尿病肾病的患者，那我们想首先请您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选择到了肾脏病这样一个专业，然后结合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有没有一些临床上比较凸显的案例我们可以共同来分享一下。
10: 好的，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呢，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就是病死差不多，病程也差不多，但是最后结局不一样。那我就碰到个两个患者，那么他们两个的年龄啊、病程啊、糖尿病的病程都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呢，他从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非常注重这个他的健康，每年都来随访啊，都按照医嘱进行一些检查，尿的检查、血的检查等等。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啊。那么他的肾功能一直都很稳定，他的工作啊、生活都非常正常。而另外一个患者呢，就和他本来是年龄差不多，病程也差不多，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就依从性非常差，他既不来检查，不定期来检查，而且呢也不遵医嘱，他就能吃就吃，能睡就睡哈。那么到他开始觉得水肿了，有泡沫尿了，才来医院。那么这个时候一查呢，他的就出现了大量蛋白尿，而且肾功能已经很糟糕了哈。那么他就觉得，我平常没有感觉啊，为什么突然就肾衰了呢？其实这个话呢，在我们临床医生听来呢，就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啊。为什么他的结局不一样呢？其实他们的差别就在一个早字，还有一个依从性的问题。如果你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早期的调整，那么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依从性很差啊，又不忽略了这个早字，那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很愿意做这个科普工作。我现在是我们医院的科普专家，也是云南省健康科普的专家啊。那么这个我们糖尿病肾病这个病来到我们医生，找到我们医生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医生的这些治疗，它都只是一个下半场。其实真正的上半场呢，在我们病人自己手里握着。那么你每年一次的尿检啊，血肌酐的检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改变这个病人的命运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来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
9: 对，确实您说的非常好哈。所以这个上半场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哈。包括我想追问一下，像您接触了那么多的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哈，那您觉得这个病在公众认知方面，还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来进行强调的，或者说有没有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10: 那么现在呢，就说随着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发病率越来越高哈，不管是全球的还是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病人是井喷式哈，发病率非常的高。那么随着这个患者的越来越多，那么很多病人他都知道需要控糖了，他也知道这个危害。那么现在各种血糖仪啊，家庭用的血糖仪啊都非常普及，还有商店里面那些无糖饮食呢也开始出现了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 大家不能以为血糖降下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血糖降下来了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啊，更不知道要去找我们肾内科的专科医生来看啊。所以呢，我们在门诊经常碰到一些病人，就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肾功能已经很糟糕了，病人却一无所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甜蜜的陷阱啊，血糖高啊引起了这个肾脏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把护肾这个两个字呢，送给我们每一个听众哈，这里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那么要定期的检查，要知道这个病，还要去管理这个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9: 对，正如您刚刚所说到的，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哎，我们要控制这个糖的摄入，大家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就是根深蒂固了。但是您刚刚提到的护肾这两个字，哎，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特别强调糖尿病的患者还要护肾呢？
10: 因为这个肾脏是我们糖尿病最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个器官，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肾病，那么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器官啊。因为肾脏它本身的代偿太强了，所以呢早期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里面有很多30%-40%甚至一半的患者都会发展到糖尿病肾病。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尿毒症患者，他的最第一大的因素就是这个糖尿病肾病。我刚工作那会儿，我们尿毒症的第一因素是慢性肾炎，但是从2024年开始，糖尿病肾病已经变成了尿毒症的第一大因素。所以呢，这个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血糖高了，那么他的血管啊、神经啊、眼睛这都会受到影响，而肾脏呢？它因为代偿太强了，所以呢，它就成了一个沉默的器官，其实它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么早期呢，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病人不痛不痒啊，等到开始出现泡沫尿了，出现水肿了，出现恶心发力等等这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功能已经很难逆转。所以呢，我们在说降糖只是上半场，那么护肾才是决定患者远期结果的下半场。
9: 这样听起来呢，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哎，这个肾脏的保护其实非常的关键，而且它又那么容易出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又想追问了，是不是最终糖尿病的患者都会走向肾衰竭呢？
10: 这个不一定哈。那么像有的病人就说这个糖尿病得了很多年，他肾功能一直是好的。那么有的病人可能得了几年，他肾功能就出问题了啊。那么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发现，他很容易发生肾衰竭的这部分病人，他的这个损伤可能是以一些坏死为主，而不容易发生肾衰竭的这些病人，他的病理损伤是以一些炎症的改变为主啊。所以呢，不一定得了糖尿病肾病就个个都要发展到肾衰竭啊。那么我们说糖尿病肾病呢，它是可防可控可延缓的，只要你发现的早，把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管理好，再加上现在的一些新药，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肾功能可以得以长期的维持，甚至有的病人一辈子都不需要透析啊。那么怕就怕在很多病人不知道，也不检查，也不进行干预，任其发展。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同样的两个病人他10年后的结局可能会天差地别啊，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
9: 那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其实我们知道了，哎，要早筛早干预，然后这个概念一定要强化在内心，糖尿病的病人是有可能会伤肾的哈。但我们就想知道这个伤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哎，它是怎么伤的呢？您给我们来一个形象的比喻吧。
10: 好的，我们肾脏每个肾脏有100万个肾单位，两个肾脏有200万个肾单位，而肾单位呢，它又有肾小球和肾小管组成。这个肾小球它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筛子，那么它就把血液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滤出去，把蛋白质呢留下来了。而长期的高血糖，那么就像这个 糖水就泡着这个筛子，这个筛子就会被腐蚀掉了、那么筛孔就越来越大，蛋白质就漏出去了，这个就是蛋白尿。那么筛子里面的一些小血管呢，它又会被糖的一些毒性炎症啊这些破坏，它筛子就逐渐的硬化堵死，肾功能就逐渐的下降。所以这个筛子一旦坏掉了呢，它没办法逆转，更没办法再生哈，所以我们肾脏呢，也就是说肾脏它根本就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无法逆转的，坏了一个就少了一个，所以我们护肾一定要趁早，不能等它已经坏掉了再来治疗它，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9: 那是不是对于血糖高的人，肾脏受伤是一对一的关系呢？假设我们刚刚说，这个护肾很关键，那我就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管好了，然后肾它就安全了。
10: 这个不能这样说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肾脏的这些疾病，其实所有的内科疾病吧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病因不是非常清楚，发病机制不是非常清楚。现在的所有的病因发病机制都是大多数学者专家认可的病因发病机制。那么糖尿病肾病也是一样的，那他肾脏他为什么会发生糖尿病，会是发生肾损伤啊？那现在大多数专家认可的机制就是像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都引起肾脏。比如说高血糖，它可能腐蚀了这个滤网；高血压呢，又冲击了这个滤网；而高血脂呢，又堵塞了这个滤网。当然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到现在为止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在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这个进展过程中，如果你的血压控制不好，血脂控制不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好了，那么它的肾功能照样会急剧的恶化的。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强调降糖、降压、降脂啊，这三驾马车必须并驾齐驱啊。你只强调一个，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那么像糖尿病又合并这个肾病的患者，我们的血压最好给它控制在120到8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血脂呢，最好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一定最好降到1.8以下。那么可能你的肾脏的损伤就会发展的慢一些。
9: 刚刚我们的李主任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哈，关于糖尿病患者护肾的这个早筛早查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早字哈。当然我们还知道说早期的时候，糖尿病患者可能他肾脏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没有症状的，没有表征的。那既然没有症状，糖友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肾脏有没有出现问题呢？
10: 这个呢就提到我们前面说的早期的检查，早期的筛查，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最基本的查个小便啊，我们体检里面呢可能有尿常规啊，但是这个尿常规还不能更早的发现肾脏的损伤，最好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也就是我们说的早期肾损伤。这个呢可以做随机的，也可以做24小时尿的啊。那么留一次小便，看有没有这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增高，如果有增高，那可能你就已经出现了肾脏的损伤。这个值呢它比肌酐更早更敏感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肾功能，那么肾功能里面最能反映它的肾脏情况的就是肌酐。肌酐的话它到肌酐开始高的时候，它肾小球滤过率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那么就是 eGFR， 这个呢也是用肌酐算出来的。但是这个呢它比肌酐能够更早的反映这个肾脏损伤，但是它还是没有这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这个更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两个都查啊。那么两个都查了以后呢，就可能对这个病人的早期肾损伤的判断就更精确一些。
9: 您刚提到了两个检查，那相当于比如说我每年做体检的时候，除了常规的这个尿常规，那我是不是自己再要求来加上这两个检查？
10: 是的。
9: 好，这个是去体检的时候，医院肯定是有，体检中心也有。那假设比如说患者想要说周围方便一点呀，家附近啊，社区的医院有没有能够做这两项检查的能力呢？
10: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这个可能有些医院做不了啊，但是肌酐那是肯定能做的。肌酐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 eGFR 是用肌酐来算出来的，你抽个血查个肌酐，然后再用套到公式里面就可以算出 eGFR 来了。
9: 好，我还想追问到的是，刚刚说的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要监测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我们来做这个。那如果是常规的普通人，我没有糖尿病的这个基础 上，需不需要有哪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来做一下相关的检查来排除一下？
10: 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比如说你有痛风、那么这些高脂血症，这些病人还是很多的现在、那我们即使你什么病都没有，每年一次的体检还是应该做的，常规体检那么也花不了多少钱，那么但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保障。
9: 嗯，对，好，很多朋友您提到的这个常规体检肯定是每年都在做，包括也会查到里面的血迹。

0: 肌酐这个指数，哎，报告显示一切都正常，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嗯，不行。前面已经说过，血肌酐升高的时候，说明它上小球滤过率已经降到一半以下了，50%以下了。所以呢，它嗯上。

0: 你最少每年查一次嘛、
1: 嗯、
0: 然后一个季度查一次也问题不大，特别这个尿，尿的话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那么我们每个季度查一次也问题不大。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一般他发病比较年轻，所以这种患者你可以五年左右查一次也问题不大。那么以后你每年来做一次小便的检查啊，那么可能就更起到一个双保险的作用。
1: 嗯，好，因为咱俩在沟通这个今天要大纲的时候，您给我科普了，其实我们的科学医学都在不断的进展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新药可以保证我们的各种患者，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关于比如说一些护肾的新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向，也给大家注入一点新的期待哈。
0: 糖尿病的话，以前几十年它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胰岛素、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出现了一个二甲双胍，那二甲双胍曾经被吹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啊、变成了神药。那最近几年呢就出来的药就更多，比如说像 SGLT2 就是我们说的列净类的药，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卡格列净等等，还有呢 GLP1受体拮抗剂，就是些什么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药现在就都像这个战犯了哈、啊，各种各样的新药在我们肾科也开始得到大量的运用。那么这些药的运用呢，对我们缓解肾功能的恶化啊，保护肾脏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像这个 SGLT2 它不单是肾脏，它对心脏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呢现在又出来像这个MRA 也就是我们说的非奈利酮这类的药，那么它在这些肾脏保护的这些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又强化了这个对糖尿病肾病的这个肾脏的保护、啊、所以现在可选的新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你适合用什么还是要找医生来咨询，来 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那我总体听下来说，现在的降糖药就是不光要看它降糖的效果了，我们还要看它能不能顺带来保肾，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像以前的我们胰岛素啊，现在它就主要是降糖。现在呢，我们除了降糖以外，我们要看一下它对脏器的这些保护作用，比如对肾脏的保护，对心脏、脑这些的保护啊，因为心脑肾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在强调这个降糖的同时呢，对它脏器的保护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
1: 嗯，那既然有了这么多的好药，是不是意味着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们即使到了中晚期的时候，也有办法帮助他们逆转呢？
0: 这个呢可能就要给大家泼一点冷水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到现在为止这些疾病它的病因发病机制都不是非常明确、啊、它并不是确切的病因和确切的发病机制，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药能够根治糖尿病肾病，不能把它治愈。我们所有能做的就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保护它的肾功能，那么减少它的并发症。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神药，那么所有的这些药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就像一辆车给它弄了一个刹车，踩上刹车，那么它慢慢慢慢的开到终点。如果没有这些治疗，那么这张车可能就一下就到了终点。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停车档，也没有倒车档，它只有刹车，让它发展的慢一点，细水长流。
1: 那即使像我们刚提到的糖尿病肾病啊这类型的应该说长期伴随性的疾病，它没有能够根治的药和治疗方案，但是您刚刚提到那个非常关键，有一个刹车，或者是说有一个减缓的减速器，能够把这些病程的发展大力的减到最微不足道的那样的速度的话，可能对我们整体的健康来讲也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景哈。所以大家也还是值得乐观的去看待。当然了，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的治疗，包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去注意到的细节，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各位糖友哈。所以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请李主任接着带大家相关的科普知识继续武装起来哈。好，我们稍后见。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的作品，歌曲是

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间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梁咏琪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

0: 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3: 彩云健康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杨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的李俊主任医师，他深耕了肾脏病领域多年，擅长糖尿病的肾病的早筛早治啊。下半段我们继续会请他跟大家来科普很多相关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哈。那我们继续通过一段简介了解一下嘉宾。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李俊，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科室副主任，云南省高层次人才新滇英才支持计划名医，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厅级、校级科研项目十余项，曾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获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担任较多学术职务，云南省专家协会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下半段我们接着开聊哈。那下半段我们主要聚焦一些可能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的糖友还是普通的这个民众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可能有些也是一些误区，所以我们共同来拆解一下啊。第一个话题我们想要问一下，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了这个尿蛋白尿，是不是就离透析不远了？因为大家如果听到透析这两个字都非常的恐惧，然后又刚刚说，哎呀，检查当中又出现蛋白尿怎么怎么样的严重，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蛋白尿和我们的肾脏受到损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那么的严重呢？
4: 好的，那么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出现蛋白尿啊，它这个呢是有几个期啊，一期到五期。那么如果早期出现只是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时候如果你规范的治疗，那么有一部分病人他是尿蛋白是可以明显减少甚至转阴都有可能的，而且可能长期的保持。但是如果到了后期已经出现大量蛋白尿，这个时候那么要让这个蛋白尿转阴那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呢，你即使到了大量蛋白尿这个阶段，如果经过规范的这些治疗，那么你肾功能的进展还是可以放慢的啊，有可能有的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不需要透析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到了最后那个期，病人已经到了要透析的这个阶段了，那么现在我们有腹膜透析、血液透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技术呢也不断的在改善啊，还有肾移植，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些家庭的透析啊，血液透析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要到透析中心去透，那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家庭透析的啊，还有一些更小的一种，就像那个心脏起搏器一样很小的一小个盒子 装在你的这个腹腔里面，那么就可以替代你的肾脏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些血液透析的方式呢，在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哈。那么包括腹膜透析也是一样，我们腹膜透析以前的话会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腹腔感染啊等等，那么现在随着这些透析技术的改善，感染腹腔感染的比例已经明显的减少，患者的生存率呢也是明显的延长啊，还有现在这些肾移植等等等等。另外的话，不管腹透啊、血透啊、肾移植，我们医保的政策非常好，倾斜非常好，那么报销的比例是很高的啊。那么病人呢，他即使做了血透，即使做了腹透，他依然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啊。那么这个以前可能透上几年，病人他的各种并发症就出来，情况就不太好。现在的话，这些腹透也好，血透也好，很多病人很多年都很正常哈、所以呢，我们不要看见这个蛋白尿就非常恐惧，听到透析就更是绝望哈、没有必要，我们要尽量的做好，过好每一天，配合医生哈、那不要被恐惧支配。
5: 哎，确实，你也给我们来科普了一下这个透析当前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哈。大家其实要把这个焦虑的焦点其实转移一下，而不是说到出现问题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有多焦虑，而是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从生活习惯呀，或者是其他方面可以注意的地方，把这个要焦虑的部分前移一下，在还没有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哈。那当然对于很多患者来讲，除了吃药，他们自己在家还能做什么可以保护肾脏的这样一些举措呢？
4: 我们在家里面需要做的需要记住的几个字哈，糖、鸭、盐、烟、重和茶。那么糖就是我的血糖必须要达标啊，这是重中之重啊。你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么一切都免糖啊，所以血糖必须要控制好，这个是第一个。压就是我的血压必须要达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三驾马车啊，三座大山，所以我这个血压必须要达标，要控制好，最好降到120-80左右。那么盐，我们每天的盐不要吃的太多哈、像不要超过5克，家里面你可以买一个2克的那个现盐烧，不要超过那么5克哈、烟就是戒烟，这个戒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吸烟它可能加重我们肾血管的损伤，我们知道糖尿病它就是全身微血管的损伤，那你吸烟它就对这些所有的血管内皮都会造成一个损伤，同样对我们的肾脏血管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烟必须是要戒的。重就是要控制体重，这个超重的人现在太多了哈，所以呢这个国家层面的提出要控制体重，要减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几个姊妹，肥胖的那个人很容易得糖尿病哈，所以这个体重的控制对你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查，那就是前面说的，我们要定期的检查，查尿、查血、查肾功能啊。那么这5件事做好了啊，它的这个作用不亚于多吃药，多吃一种药啊。我们肾脏呢并不喜欢补，而喜欢规范的治疗。
5: 刚刚说到的这六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比较好奇的部分，我们再追问一下。比如说首先是这个糖，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要控糖的，我们再细致的了解一下，现在的理念来讲，这个控糖是怎么个控法？就是说所有跟糖沾边的都不能再吃了吗？还是说比如说一些水果的果糖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去面对它？
4: 那么就是像蔗糖这些最好是零蔗糖哈。至于水果来说的话，像这个西瓜呀、菠萝啊、香蕉这些就别吃了啊，这些含糖很高。那么像苹果、蓝莓、草莓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啊。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做成糊状的东西，比如说粥或者是什么芝麻糊啊、什么糊啊，这些糊状的东西的话，它升糖非常的快，不建议吃。那你吃的时候最好先吃一点这些蔬菜啊，各种蔬菜吃掉，然后接着呢吃蛋白类的东西，比如鸡蛋啊、瘦肉啊，最后再吃一点主食啊，一些你的这主食不要超过你的一个拳头那么大哈、这个按照这个顺序吃，可能你血糖的控制会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5: 好，那这是饮食方面哈。当然说到饮食的话，我们云南也有自己的一些饮食特色和饮食习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偏咸啊，或者说我们爱吃腌菜、火腿类似这样的习惯，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影响是很大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要限制盐的摄入，所以你吃高盐的这些饮食，肯定会引起你的血压的升高，血压的难以控制，还有呢，会加重我们的蛋白尿，还会削弱一些降压药啊、肾脏保护药的一些效果。那像腌菜啊、火腿啊、腊肉啊、卤腐啊等等，这些里面的盐是非常重的啊。那么一块这个卤腐可能它就含有2克以上的盐。像这些汤，比如说一些浓肉汤啊、老火汤啊等等，里面的一些嘌呤，还有一些磷，还有一些钾，都是很高的。那么像我们肾衰的病人，我们就很容易发生高磷血症、高钾血症啊、高嘌呤血症。那么如果你吃太多的吃这些浓汤，那么老火汤就会引起你的肾功能的这个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呢，我们给我们云南的这些朋友的建议就是，像腌菜啊、火腿这些只能当调料来吃，不能当菜来吃。你实在想吃，可以吃一小块解一下馋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当成主菜，更不能当成主食。那么做菜的时候呢，起锅前再放盐，不要一开始就放。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我们云南独特的像香茅草啊、柠檬汁啊、薄荷啊等等这些天然的一些香料来提味，用这些来代替这些辣味、咸味等等。
5: 好，那关于吃的，网上还有很多的流传，比如说其中一条是关于这个蛋白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肾不好要少吃蛋白质，而另一种说法又说多吃蛋白粉来补身体，到底哪个对，或者说他们这两个科不科学呢？这样的说法。
4: 我们肾脏不好，特别是指的肾功能不好的这些病人的话，他体内的这个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是高的，而植物蛋白的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是比较高。所以如果肾功能不好的病人，你吃很多的这些植物蛋白，那么他体内的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是明显升高的，这个对我们肾脏是不友好的。所以呢，对于我们肾功能不好的这些病人，我们尽量的少吃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豆类啊，像豆腐啊、豆制品啊、豆浆啊等等，这些是含比较多的植物蛋白的，那么肾衰的病人就尽量的少吃。但是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啊、鸡蛋啊，这些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吃的。那么如果肾功能正常的这些病人，我们对他蛋白质的摄入那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可以到每公斤体重每天0.8克左右。如果他已经出现了蛋白尿，出现肾功能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蛋白质的摄入要稍微的限制那么可以到0.6到0.8克。那这里说的蛋白质是以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植物，比如说鸡蛋啊、牛奶啊、瘦肉啊这些动物蛋白为主，而豆类这些呢我们尽量的减少。蛋白粉的话，因为不清楚它里面的成分，它可能不但是有蛋白质，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所以呢，我们不太建议患者自己来补对于我们肾衰的病人来说，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所以呢，不太建议吃这个蛋白粉如果实在要吃，最好在营养师的建议下，进行这些身体必需的蛋白粉的这些摄入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像这个杨桃
5: 就
4: 它是一个
5: 水果的杨桃
4: 对，它不甜，但是呢，这个杨桃对我们的肾脏呢也是非常不友好。有的人可能他没有肾病，多吃了几个杨桃就出现了急性肾损伤，这个我们在临床是碰到过的。所以杨桃它含有的毒素对我们的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有肾病的病人，建议少吃这个杨桃或者不吃。
5: 好，饮食方面其实我听下来总体还是吃天然的东西比较好如果一定要吃相关的补剂，还是要遵循营养师的专业的建议不要自己擅自的补充好，接下来呢，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提前收集来了一些观众朋友很关心的问题，我们也请这个李主任现场给大家聊一下，展开一下，有些是不是也需要辟谣一下第一个问题说，没有泡沫尿就说明肾脏没事儿，这对吗？
4: 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泡沫尿 它只是说尿的外观哈。那么有的时候你的尿蛋白很少的时候，或者是你喝水很多，尿量非常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尿的外观并不明显，泡沫尿呢，可能就很少。因为我们正常人尿里面都有时候都会有一点泡沫的，也有蛋白尿的，那么蛋白尿就会有一点泡沫，但是正常人。

0: 一般那个泡沫几分钟它就全部消失了，而蛋白尿的病人他那个泡沫是一直消不掉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他在早期阶段蛋白很少或者尿液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外观可能是正常的，看不见泡沫尿，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微量蛋白尿了。所以呢，这个不能 以这个泡沫尿来判断他有没有肾脏的损伤。
1: 嗯，好，第二个小问题，比如说像一些中草药啊，还有一些护肾的偏方，很多宣传当中说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药更温和，这是对的吗？
0: 这个我们肾内科呢是不太喜欢这些偏方秘方这些中草药的，因为我们肾脏的它是承担了一个对这些药物啊这些的排毒的功能啊，像肝脏肾脏它就是解毒排毒。那么如果你有肝病有肾病，这些病人他就不太适合吃这些太多的中草药啊一些偏方秘方，特别是这些偏方秘方你都不知道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可能很多几十种混杂在一起的草药，那么它的作用可能相加，但是它的副作用同样是会相加的。那么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加重我们的肾脏损伤。还有一些像一些含有一些马兜铃酸的一些草药，那么你用了以后呢，可能导致我们肾脏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药它虽然是温和，但是它并不等于安全。那么你在用药前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对我们的肾脏会不会有影响。
1: 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多喝水能够冲洗肾脏排毒养肾吗？
0: 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尿量每天就是1500到2000左右，那么一般你的喝水能够维持这个尿量就比较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你可以适当多喝一点水，多喝一点水的话，它的尿不断的在排泄着，那么对这个我们的尿道的冲洗有一定的好处，它主要是把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这些把它排出去啊，不容易发生尿路感染，不容易形成结石啊。但是呢，如果你拼命的喝过量的喝水，那么对肾脏来说它又是一个负担啊，肾脏要不断的在那滤过啊，所以呢过量的饮水对我们的肾脏反而是不利的。尤其是如果已经出现水肿，出现肾功能不好的这种患者，我们对水的摄入，不管是静脉输液还是饮水我们都是有限制的。你拼命喝进去，拼命的输液进去，那么排不出来，最后水肿就会加重，肾功能会更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呢因人而异，要看病人的具体的情况，不能说拼命的喝吵死的喝，我们还是要适量掌握这个度。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家属，留一份比较简单好记的护肾行动清单。
0: 好的。那么总结了一下呢，就是3个一和3个不。三个一，就第一就是每年查一次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最好是 最少查一次，你要多查几次那更好。第二个一呢，就是家里面准备一个限盐的勺子，2克左右的，每天的食盐的摄入不要超过5克。第三个一呢，就是和你的医生做一次护肾方案的评估，那对一些降糖药的这些调整，要及时，要到位。三个步呢，就是第一，不要凭感觉来判断肾的好坏，一定要有客观的化验结果。第二个步呢，就不要乱吃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秘方保健品等等。第三个步呢，就是不要等到水肿啊大量泡沫尿了这个时候才来就医。我们肾脏糖尿病肾病最怕的一个晚字，最喜欢一个早字，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糖友都记住一句话，就是管好你的血糖是本分，护住你的肾脏才是本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实也非常实用的一些科普。相信大家听到这儿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糖尿病肾病呢，可防可控可延缓，关键就在于早筛查早干预。就像李主任一直给大家强调的，管好血糖是本分，护住肾脏才是本事。那每年一次的尿检，一个限盐勺，还有一次护肾的方案的评估，这些小事可能就是我们肾脏的一个救命符。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

0: 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最后呢，有到一首我们李主任给大家推荐的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当中唱到那些情怀经久不衰，一直都值得我们传颂，也借这首歌送给我们像李主任一样一直奋战在一线的所有的医护人员。这首歌叫《好人好梦》，来自孙悦和邰正宵的版本哈。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祝每一位坛友血糖平稳，肾脏安康，我们下次再见。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9: 400-690-5869 400-690-5869。
8: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

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

态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

0: 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儿，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

0: 3天，
1: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0: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1: 嗯嗯，
0: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1: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0: 嗯
1: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阁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1: 啊，
0: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吗？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呀。
1: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

0: 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变不出来。
1: 嗯嗯。
0: 哎，最近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毒。
0: 嗯，
1: 它为啥淤毒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哦、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
1: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
0: 哦，
1: 2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1: 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哎、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谢谢，
1: 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0: 久。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2: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2: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2: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我68了。
2: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2: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2: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2: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2: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2: 嗯嗯。
3: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2: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造这罪呢？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2: 嗯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2: 嗯，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2: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3: 嗯，
2: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3: 嗯，
2: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那，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嗯、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嗯、碘伏、嗯、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嗯、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0: 嗯、
1: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4: 你
1: 好。
4: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4: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得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呢。
1: 嗯嗯，
4: 那是感谢您呢，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前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4: 好。
1: 嗯，
4: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4: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到啥的都不行。
1: 嗯，
4: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啊，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4: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4: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
1: 嗯、
4: 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4: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4: 他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4: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4: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4: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4: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4: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4: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

0: 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0: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
0: 嗯，
1: 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
0: 嗯，
1: 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我们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1: 嗯，
0: 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2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哎，我们也跟着开心，哎，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3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 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

0: 安静，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吗？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4: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4: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4: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啊。
4: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4: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4: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0: 嗯嗯，
4: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嘞？
0: 嗯嗯，
4: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4: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4: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啊，
4: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一样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4: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4: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4: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的事儿。
0: 嗯，
4: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4: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4: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4: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4: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4: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4: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4: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4: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4: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实实在。

0: 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钱，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0: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1: 您这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00-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但凡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嗯，
0: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 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少年游》，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八卦了一下他们少年的时候到底长啥样。毕竟现在的林志炫已经老得有点可怜了。
1: 就我觉得他真的就不要再到任何的音综来出现了，我觉得就把他的回忆就锁定在最美好的那个时期。
0: 或你去当评委，你真的不要再秀了，因为秀不出来啥。
1: 对，
0: 你就把自己封成一个神，让我们去，
1: 对对对，去膜拜就可以。
0: 对，我刚刚差点说瞻仰。
1: 就毕竟年纪摆在那里，就是嗓音的机能也摆在那里。
0: 少年游，少年游，我觉得就是不服老跟长不大这个事情都让人觉得有点可笑。
1: 你倒是太敢讲，让我想起了庆奶。
0: 我觉得
1: 他就是不承认老去啊，
0: 太心酸了，我觉得。
1: 然后就大家就是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就记得前两年郑伊健出来复出的时候，他也是开演唱会嘛。
0: 郑伊健开演唱会，
1: 就
0: 他唱歌已经很左了耶。
1: 那他可能要出来挣钱还是怎样，然后可能是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对于就是那个时期的他
0: 郑怡
1: 呼声很高，然后
0: 郑妈
1: 他就出来，对，然后他就出来跳舞，然后穿白 T 恤，下面穿宽松裤子，然后那双鞋和你今天这个有点像，然后他在那个台上卖力的跳，然后大家都说怎么觉得郑伊健像个奶奶一样。
0: 叫复健操是不是？
1: 对，就是人。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要承认呐、啊。
0: 对，然后我现在都开始慢慢的在照镜子搭配衣服的时候，最近不是在整理家里面的各种成年已久的衣物，然后有的是因为太小了，就因为人就是膨胀了之后呢，就有点穿不下；有的是太花了，我觉得虽然穿得下，但已经不好意思出门。
1: 你下次拍照给我看看好不好？我要看看。
0: 我要不是今天坐着地铁来，我就花里胡哨穿一身了。
1: 必须穿一身，必须花。
0: 然后我才发现，我说这个不会自我感觉太良好吧？后来就人家不是经常说人要做自己，我说 no， 人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做自己。
1: 就是、
0: 有些时候做自己一件事情会让
1: 恐怖，
0: 会让你走太远，回不来。
1: 就魔怔了一样。前段时间不是流行八零后集体叛逆吗？
0: 我叛逆了呀！
1: 什么染黄毛啊？
0: 我染了呀！
1: 你这个不够黄、啊。
0: 我等着它掉色儿，
1: 不需要漂的那个程度里面最黄的了，是吧？
0: 然后，对，我已经算是很 OK 的了。
1: 已经，但是你这个不是黄，你这个是黄棕色，偏棕色。
0: 我真的不能
1: 顶着。他们的那种黄，就是黄毛的那种黄。然后还有人，还有一个爸爸。

0: 染了个红色，然后他姑娘回家之后就嚎啕大哭，说你染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现在染着这个红毛你怎么去接我。
1: 我本来是想染红色的其实，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一种红毛丹的感觉。
0: 有，因为你头发本身比较短，
1: 对，
0: 然后就你染出来就很像红毛丹。
1: 然后我非常难受的是，我觉得我这黄色不能让它自己剪，然后剪完可能要很长时间，我又买了一个黑色。
0: 你打算盖一下，
1: 然后我一拿回来一看，它叫黑蓝色。再一看它那个黑蓝色如果染在黄毛上，它就会变成蓝色。
0: 我还以为会变成绿色。
1: 绿毛。
0: 绿毛贵呀、啊、
1: 这很像
0: 也很好。
1: 那幸好也是没结婚，要不然媳妇儿不让进门。
0: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去染个绿毛。
1: 哎呦，我觉得太心酸了，
0: 太心酸了。
1: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原来不觉得现在觉得有点心酸的、
0: 就是、
1: 跟着年纪长大的。
0: 那天我不是回我妈妈家，然后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嗯、然后就整理了那个自己以前的那个衣柜啊、嗯、衣服啊，
1: 也是塞不进去了是吧。
0: 不是，衣服早都塞不进去了。然后我是有看到这个是能讲的吗、嗯、我的就是以前买的就新的没有穿过的那种小内裤小内内、啊、就是很漂亮，就是各种蕾丝啊三角啊什么的。
1: 现在你不适合那样。
0: 对对，不是不适合的问题，是也塞
1: 也塞
0: 不
1: 进
0: 去
1: 了、啊、
0: 但是那个就很好看，一看就很年轻，就是很
1: 把花瓣插下来扎头啊。
0: 给人一种啊这个是缝的了。
1: 那个蕾丝你不说你怎么知道它从哪儿开始的。
0: 拿个皮筋串一下，不够费劲的。然后那天刷到一个博主说，我跟你们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显年轻这回事儿，就是
1: 你就是真年轻就年轻。
0: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
1: 显年轻本
0: 丑就是丑。
1: 显年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心酸，
0: 它就是一个悖论嘛。
1: 然后它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悖论。
0: 对，它就是一个悖论，就不要
1: 想。但凡有人说妈你太显年轻了，那就证明他说你不年轻
0: 了。对，所以这个话要听两头啊、嗯、朋友们，
1: 我们这也太不正能量了，永远给人家泼冷水。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就是教大家要认清自己、嗯、要看清自己，就是不要过于挣扎，挣扎的太狠了就会让人有一种心酸。
1: 所以我们默念人都是昙花一现的。
0: 来吧来吧，昙花吧。
2: 闭着眼睛做梦到天黑，合上眼睛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7: 嗯，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6: 嗯，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7: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6: 对，
7: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6: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7: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6: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
7: 嗯，
6: 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补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7: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

0: 爽，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是，你看水也有了，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0: 这个也太过瘾了，
1: 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像早上7点啊、8点啊、12点啊，都是55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0: 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1: 对，
0: 本来是这个99元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元。
1: 对啊，
0: 哎，
1: 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0: 对，
1: 它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0: 眼纹
1: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数字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0: 97悦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景区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
2: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4: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

0: 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这首歌叫《致姗姗来迟的你》，如果来的真的是一个你的梦中情人，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来了是一堆讨命讨债的，那真的是没办法。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他来的时候我还是单身，那么倒是
0: 那你就适合去当12315的接线员。
1: 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不是单身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嗯，
0: 那你可能就要受到我的审判。
1: 受到全宇宙的审判。
0: 像我这种道德层面那么高的人，
1: 对啊，
0: 真的是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1: 所以就是姗姗来迟的不一定是好事，我是觉得
0: 可能是姗姗来迟的孽债。
1: 哎，
0: 你小时候你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吗？
1: 电视剧对吧，
0: 什么我的爸爸，什么我有一个什么好爸，
1: 我有一个家，什么在西双版纳，
0: 对对对，啊，哎，那个电视就叫孽债。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故事内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1: 我都没看过，
0: 啊，你没有那么小吧？
1: 我只知道这首歌，
0: 嗯，真的哦。
1: 哦，对，记得这首歌，但是电视剧没有看过，
0: 嗯，
1: 大概是太深刻了，
0: 太深刻
1: 了，嗯。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热搜。这个热搜真是太奇葩了，
1: 非常。
0: 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投诉呢？就比如说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是遇到了不公正，你就会找那个部门管的那个方向，然后去打他们的电话。比如说
1: 对，
0: 你如果是遇到消费问题你就打315，如果你遇到火警你就打119，你如果匪警你就打110，
1: 嗯，
0: 然后12345这个是政府热线，你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打。
1: 所以但是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打。
0: 你看最近12345真的是要笑死了，
1: 嗯，
0: 有人爆料说有市民打12345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觉。还有的是孩子要高考，高考失利，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以及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
1: 12345说我是市政热线，我不是徐月池子里的王八。
0: 太
1: 惨了。就我记得刚开始有这个12345的时候，我好像打过一两次，就是投诉电话，
0: 啊，
1: 是夜间噪音扰民的问题，
0: 啊，那这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这叫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 对，然后那个刚开始的工作人员态度是很好的，
0: 嗯，
1: 然后后面过了好几年，就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打
0: 你再打电话的时候，
1: 然后再打过去的时候，怎么接线员的态度就非常的冷淡，且就是心不在焉，
0: 因为他的热情被
1: 耗
0: 完
1: 了。今天看到这个之后我才知道，哇，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什么叫月光过亮投诉啊？
0: 你就让我给你买窗帘是怎么的？
1: 还是让我把月亮搬走？
0: 但是我真的会觉得这些人是脑袋不正常吗？
1: 对，就我觉得有点无理取闹，是吧？
0: 我见过专门是因为要录视频做搞笑的，嗯，专门去打10086然后去为难那个接线员，但接线员又因为他的职业素养又非常耐心的在回答这些无理取闹的电话，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让旁观的人就觉得说这个很好笑。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笑也不在那个点上，我觉得很无聊。
1: 是你不应该占用公共资源，
0: 而且你在为难那个客服人员，我觉得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1: 对啊，很无聊，
0: 然后这个呢就纯粹的叫占用公共资源了啊，
1: 且脑子有问题，
0: 啊，且脑子有问题。然后这个是解决烦心事、群众烦心事、揪心事的公共职能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公共职能的这个接线资源

0: 是有限的。
1: 就比如说它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再来和大家普及一下，什么邻里纠纷啊，市政的故障啊，维权求助啊，政策的咨询啊，这些问题你是可以打12345、
0: 就是你作为公共爱心人士来解决或这个提报公共资源的问题，
1: 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
0: 你这个完全是拿公共资源就是
1: 当
0: 自家使。然后我又有一次很好笑，
1: 都不是自家了，他都不打给自己妈说，妈，这个月亮太亮了，麻烦你来帮我换一下窗帘，影响我睡觉，对吧？他为什么不打给他妈？
0: 就窗帘这个事情我还能说，就说他如果真的提到了窗帘，我顶多说他啊，他是要占小便宜。但是他说，
1: 但是他
0: 怎么让月亮给他灭了吗？
1: 对呀、啊，这就很无理呀、啊！这真的一定是，
0: 哎呀，要重新组织高考这件事情，我也是
1: 你以为我是玉皇大帝吗？
0: 我大概连给你联系个职高，你看你上不上？
1: 你真的人心也蛮好，你没有和他吵起来都不错了，真的太荒唐了。
0: 送给大家一首歌，词不达意。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4: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13: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4: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13: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4: 嗯，
13: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13: 哎。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2: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时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1: 对，
2: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1: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啊。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2: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

0: 量。
1: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
0: 嗯，
1: 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
0: 嗯，
1: 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补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
0: 嗯，
1: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0: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爽，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1: 是，你看水也有了，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0: 这个也太过瘾了，
1: 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
0: 嗯，
1: 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像早上7点、8点、12点都是55分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0: 嗯，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1: 对，
0: 本来是这个99块钱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块。
1: 对啊，
0: 嗯，
1: 哎，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0: 对，
1: 它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0: 眼纹
1: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月是愉悦的月，月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0: 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接下来看，最近真的是因为荡到了谷底，突然间又翻到了巅峰的牛来，我真的是
1: 我有点不懂哎。
0: 但是它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票房也是一开始口碑非常差，然后它的票房逆势走高，就是刘德华主演的一个叫
1: 富春
0: 山
1: 居图。
0: 对，很多人觉得太
1: 烂了，这
0: 太烂了，但是
1: 甚至刘德华本人都他都有出来道歉。
0: 实际上我旁边的朋友去看，就说拍的是剪辑的问题，就导演不会讲故事，就演员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故事太糟糕了。然后就逆势上涨的原因是大家都引发了好奇，这到底有多烂。然后今天这个牛来也是这样子，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吐槽牛来这部影片的时候，是一个人看了十分钟就出来，然后查了他的票房，全国的总票房是5000块钱，
1: 就反正就4500-5000这个样子。
0: 然后他现在是1800万，
1: 太疯狂了简直。然后他发出来之后大家一看，妈呀，那种动画。然后好多网友就说，好像我第一年学动画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就是这种水平。
0: 不，我觉得他的那个像素低到就是你发现那个牛跟那个蛇是七巧板搭成的。
1: 我觉得它都不是像素的问题，哎，
0: 就大风车摘下摘下，
1: 都不是那个水平，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牛喊了一声“妈妈”，我真的要笑翻掉了。
0: 我还看到一个片段说，你要吃那个蛇来攻击它，你要吃草，然后拿出一堆草来，怕大家看不懂，下面打了一个汉字的“草”
1: 然后后面好像我有刷到说这部动画片呢是他和他妈妈手搓了5年，两个人就
0: 五年，
1: 对，就他老人家嘛，可能就进步比较慢，手搓了5年搓出来的一个动画。
0: 为什么不搓一个朋友圈就好
1: 啊？对呀，然后呢，偏偏呢他又是这个院线老板的朋友，然后院线老板
0: 关系户，
1: 对，然后就说哎呀。

0: 好吧，那就拿来放一下吧，反正无所谓嘛，就自娱自乐一下。
1: 所以它只在大连上映吗？还是它全国上映啊？
0: 它只在大连上映，好像是。
1: 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恢复了，就是因为大连的院线把它下架了，一开始是说怕有损大连的形象。
0: 对。
1: 然后现在逆势票房上涨之后，我估计可能又开始铺开了这上。发现它是牛市。我今天看到就说不仅有两波人冲入到院线，一波是看它到底有多烂，
0: 就猎奇的，
1: 一波是真的是就觉得是，还有一波是股民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0: 想着
1: 牛来
0: 牛市来，
1: 所以熊二熊大他们是不看的，
0: 难怪没人看。所以我觉得股民们，你们就是最近股票不太好，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方式。
1: 但我告诉你，就是谐音梗都是烂梗，这个东西都不要。
0: 对，
1: 天哪，
0: 我觉得很荒唐。然后现在1837万了、
1: 哎，你要不要查一下？如果昆明有的话，但是你让我花几十块钱去看这个，我也真是没办法。但是我看了有人在电影院当中斜拍，他主要不是拍电影，是看观众，就非常扯的时候，大家就是真的都集体大笑，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嘲笑吧。
0: 但是你不管是嘲笑说还是认真的笑，
1: 他是开心了的。
0: 他现在1837万哎，他有在赚钱呢。
1: 我觉得他的成本可能也就5000块钱嘛。
0: 对呀、啊，但是他现在他有在赚钱，这个东西你真的就很难讲啊。
1: 就是我就觉得，要不你就做到最好，要不你就做到最糟。
0: 对，
1: 然后最糟他也不能再糟，他一定会反弹的。
0: 所以说炒股的朋友们，股市这个东西一定会触底反弹的哈。如果现在没有反弹，那就证明没有触底。
1: 所以我们就是来听下面这首歌，就是也送给大家，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吹牛皮。看到你能吹到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9: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8: 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9: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8: 对，
9: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8: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啊。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9: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8: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补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9: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爽， 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8: 是，你看水也有了，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9: 这个也太过瘾
8: 了，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
9: 嗯，
8: 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说早上7点啊、8点啊、12点啊，都是55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9: 嗯，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8: 对，
9: 本来是这个99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
8: 对啊，
9: 嗯，
8: 哎，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9: 对，
8: 它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9: 眼纹
8: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数字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9: 97悦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的作品，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间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梁咏琪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

0: 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我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1: 再一次得意了起来。
0: 这首歌是，
1: 就是你、
0: 这个、
1: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唱片或一个什么的话，你的左上角一定是打着中华小曲库
0: 的
1: 几个字。
0: 因为我对于这些歌非常熟悉，就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郑，是郑秀文的，叫达文西的情人。其实我没听，
1: 而且你超敏感，
0: 我对这首歌其实不熟悉，我没听过这个版本。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好熟、
1: 哦、
0: 我就说我都会唱这个歌，然后中这个普通话的词儿也能够唱出来，但是它到底叫啥名，谁唱的原唱吗？不记得，
1: 我完全不知道。
0: 然后蓝琪就回来查豆包，
1: 然后豆包这个
0: 给了我一篇全是错误答案。
1: 对，全是错误答案。然后他说是谁，他说是 Coco 李玟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怎么可能，
1: 真的我要纠错。
0: 然后呢，我知道他是哪张专辑。然后这首歌是毛阿敏唱的，
1: 哇！
0: 然后叫《爱情游戏》在《丢手绢》那张专辑里面，就是
1: 他连专辑名你都记得，
0: 对，这是他唯一一张跟香港唱片合作完成的专辑，
1: 所以有版权就是好。
0: 天哪，
1: 可以唱到天后的作品。
0: 但是这首歌其实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最难听的一首歌，
2: 就是这首歌，
0: 真的是因为
1: 郑秀文这首歌我听过一两遍之后，我就觉得什么啊？
0: 对，但是翻唱成一个。普通话我就觉得啊，毛阿敏啊，爱情游戏啊，
1: 啊，
0: 是歌坛大姐大吗？天哪，
1: 真的你超厉害，超厉害！就比如说，刚我在，我还跟你讲，我今天在车上听到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
0: 可以
1: 重
0: 来、
1: 嗯，怎么那个粤语版的那个词就脱口而出？然后哎，这不是王菲的歌？
0: 爱与痛的边缘，
1: 对对，还想了半天。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香港跟台湾乐坛也在打一个信息差，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在这边也挣一遍钱，我在那边也挣一遍钱，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各种
0: 语
1: 的我都挣。
0: 然后中国大陆呢，非常搞笑，它两边的专辑都引进发行，都来到我，所以我们是听歌听得最全的呢。
1: 不错，哎，
0: 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有的像我这样的，这个知识在涨价，有的在降价的。BBA 大降价 ，BBA 就是宝马、奔驰和奥迪
1: 啊、
0: 然后宝马五系跌至了28万。
1: 天哪！
0: 哎，我们上个星期还在说，就是。这个电车也在跌嘛，是不是？
1: 电车也在跌，
0: 然后跌的是小的那些，就是老头乐都已经淘汰出局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现在这些大的这些油车，传统的豪华品牌也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瓦解。
1: 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本来 BBA 它就是很高傲、头抬的高高的那种、对吧？然后他们的那个出厂价和那个就是落地价也。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差太多，就算我们这一批买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降太多。
0: 但是我跟你讲，降价这件事情，你一旦降了之后，你就很难起来。
1: 那肯定就回不去了。
0: 你看，像凯迪拉克原来也是作为这个豪华车系列，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清了一波库存。
1: 对，
0: 然后很多人都去买，虽然它是个油老虎，但很多人买完了之后，它再推新款就卖不动了，然后它那个价格也拉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就非常便宜的买了。一个牌子货，然后一个油老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就因为它降价，它那个时候降10万的。
0: 对，
1: 但那个年代降10万是买凯迪拉克是一件很……
0: 我当时稍微动了一点心，
1: 我也有。
0: 然后我就说算了，我还是要看它的长期投。就现在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就是入不敷出。就你要一个长期主义，你要不要看着它买的是便宜，你要看它用的怎么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马最近的这个降价幅度啊。
1: 好，
0: 这个525利的这个知道，对，它就是36.8万，裸车是28万，三系起售价是25.8万。奔驰
1: 这都不是落地价。
0: 对。奔驰的一系是降幅是超过了10万块钱，2026年的高配车型优惠突破20万。
1: 天哪！
0: 天哪！奥迪 A 六 L
1: 就更不用说了。
0: 对，它的主力车型降幅是10万，那还是奔驰降的多一点。哎，宝马也多，
1: 也挺多，都挺多的。但是我和各大网友担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降10万，就我会觉得你减配减的也很厉害，
0: 哎、是
1: 对不对？
0: 但是我又觉得，
1: 比如说你少一颗螺丝，你哪里少个什么东西，我又看不见，那安全性会不会大打折扣？
0: 倒也是了，你可能就买了个壳子。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就是又有路怒症，开车又快，又要每天上高速的人，就是我有过分夸张，就是我现在那个车有10个安全气囊，我爸说 那倒也是没有必要的，要不然真的是一不小心被那个安全气囊崩着吗？
1: 也很痛。
0: 因为我有时在开车的时候路过，就在城里头有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车开到了旁边的花坛里头去
1: 呀，
0: 然后没有翻车也没有撞树，他就
1: 是飞上去的，
0: 他就是我觉得也不是飞，他就是咯噔了一下，然后他
1: 就
0: 一只轮子就在花坛里面去了，然后那个安全气囊就把那俩人崩出来。我觉得可能本身不是多大一个事儿，然后被安全气囊崩死了，这也很夸
1: 张。就是要知道那个安全气囊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你被它崩一下可能会晕过去。
0: 我那天专门找了一下我那十个安全气囊在哪儿，后来发现它上下左右围绕着我的头，
1: 好像自己要穿一身盔甲开那个车好像才更安全，是不是？
0: 哎、太吓人了。
1: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降价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它减配就不是好事了。
0: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人减配，包括我们买手机什么的也有减配的，
1: 有啊。
0: 然后但有的减配，比如说我买的那个车也是减配，它减配了什么，它把下面的那个钢板的附着从全部的那个遮住那个钢板剪成只护发动机那
1: 一块
0: 儿。对，
1: 我谢谢你。
0: 对，后来我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减配，他如果降价的幅度足够高，那我
1: 也
0: 是可以忍一忍的。
1: 然后你可以自己单独买一个底盘护板把它装上去，
0: 那可能就
1: 也要不了十万块嘛。
0: 对，
1: 也
0: 要不了，
1: 也要不了。但是其他你看不见的地方也还是会有担忧了。
0: 他只要发动机 OK 就已经
1: 你在捡便宜了。
0: 这也太那个。但是你看发动机还有什么燃油车比较重要的，发动机、变速箱、
1: 底盘，
0: 对，就是这些嘛。
1: 啊、
0: 其他的什么什么、座椅是不是真皮的无所谓啊？
1: 无所谓。
0: 然后那个什么，我那个后视镜不是自动的，要手掰啊，那也是、啊、
1: 也无所谓，
0: 也无所谓、啊，
1: 就是手掰的。
0: 对啊、
1: 嗯，
0: 就看上去很高级。每次去洗车收一下后视镜，我说白我屁啊！
1: 所以这首歌叫
0: 《车窗上》。你坐在宝马上哭的感觉，
1: 手摇
0: 手摇，那我不行，那个
1: 也还是有底线的。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5: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时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4: 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5: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4: 对，
5: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4: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啊。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5: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4: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补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5: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爽，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4: 是，你看谁也有了，

0: 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1: 这个也太过瘾了，
0: 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
1: 嗯，
0: 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像早上7:00啊、8:00啊、12:00啊，都是55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1: 嗯，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0: 对，
1: 本来是这个99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
0: 对啊，
1: 嗯，
0: 哎，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1: 对，
0: 它是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1: 眼纹
0: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数字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1: 嗯，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

0: 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印的元宝哈。
1: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0: 嗯，
1: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0: 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这个歌是张智霖翻唱的《后来》哦，这个男生的后来和女生的后来不太一样。
1: 哎，不一样在哪里呢？
0: 就是男生的后来就是后来我会过得很好，然后女生的后来就是后来希望你过得很好。
1: 哎呦，但是现在女生可能不是这样了吧？
0: 反正你肯定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女生。
1: 我的后来就是你没有老娘过得好。
0: 我的后来就是你已经没有了后来。
1: 妈呀，你是把对方谋杀了，
0: 很吓人啊。我们继续来看哦，后来榴莲的价格彻底崩塌了。哎，我记得前几年榴莲属于高档水果，
1: 就很贵
0: 很贵。然后我细数一下前几年吃不起的水果，比如说像榴莲啦，什么车厘子啊，
1: 对，
0: 这些年都降得一塌。
1: 有啊，那天我去大行车看了，好像还是40多一斤。哦哦哦，这是20块一斤，他们说的是
0: 市斤啊，
1: 那40多一公斤呢是 OK 的。
0: 然后有的批发探至13元区间啊，然后呢，从每公斤148元跌到了不足15元。你再给我说一次，
1: 这是猫山王哎，
0: 对，猫山王哎。我觉得可能就是烂掉的那个他做一个特价，然后就被写到了这上面去。
1: 干嘛呀？
0: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大趋势。就是你看像北京、成都、武汉的连锁超商都出现了每斤19.9元的特价牌，
1: 就是20块钱一公斤。哎，啊
0: 应该是一市斤吧。
1: 对啊，对，40块钱一公斤。
0: 哎，
1: 我想说的是
0: 你怕不要吃点
1: 隐形。
0: 然后呢，这个产地端呢是更加惨烈，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批发价从2025年的高峰期每公斤148元暴跌至14.8，哎，小数点往后挪了吗？黑刺的收购价格是跌至了每公斤21.6，
1: 这是公斤哎，
0: 这是公斤了。
1: 那今年吃榴莲果然是比较划算。
0: 我没有太吃榴莲，但是我买过一次跟榴莲长得很像的那个，就云南的菠萝蜜，对，那个吃上是脆脆的，
1: 对，那个也好吃，
0: 那个也好吃的。然后呢，我真的是像开箱一样的，就是我买的是半个没有剥好，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剥。
1: 天哪，那个很难弄，
0: 也没有很难，就很脏。
1: 就粘得到处，
0: 因为它会有果胶在那个上面。
1: 对呀，啊，对啊，就很粘，啊。
0: 对，然后看着好像扛了一大颗，然后剥出一小破。
1: 对，
0: 因为他说
1: 让他们剥，
0: 因为他说的这个多少钱一斤，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连皮的，对，所以它贵还是蛮贵的。
1: 它那个皮也是挺重的。
0: 然后很多人说榴莲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口感，就是像冰淇淋的口感。
1: 对啊，
0: 你有吃过它冰冻之后真的那个感觉吗？
1: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新鲜的了。
0: 臭吗？
1: 它就闻着有股臭臭的味道，但是吃起来不臭，吃起来它是香的。
0: 那你会吃榴莲的人闻着也是臭的吗？
1: 闻着也是臭的。
0: 那不会吃榴莲的人就是根本就到不了吃的那一步，他闻着就已经不行
1: 了。他闻着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很臭很难受。
0: 我觉得它是有股味儿，但也不至于臭成螺蛳粉这种。像我们
1: 螺蛳粉也不臭啊。
0: 你爱酸笋
1: 。我是爱酸笋。今天晚上我们不是才吃的酸笋吗？
0: 我现在觉得我刚刚是不是吃了一锅泔水？
1: 太好意思讲了，吃的时候
0: 吃完了才觉得。
1: 还有人第一次见过有人网暴自己的。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真的是
1: 很矛盾的一个动物。
0: 你吃饱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没必要，都不好吃。你饿着的时候真的是
1: 你可不挑，
0: 真的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逛特别爱逛超市逛零食区。

0: 我妈每次都吃完饭还没有散，就直接就拉我去，你要买什么买吧。
1: 因为那个时候吃饱了，你
0: 对，就看什
1: 么
0: 都不想要。
1: 但是你要是饿的时候去超市，你就什么都想买。
0: 所以我妈绝对是，我觉得她是
1: 有点策略在身上
0: 的。而且每次都搞完之后，就觉得啊，是你自己不要那个。
1: 阿姨好厉害，
0: 真的是
1: 这首牌打得真好。
0: 送给我自己一首歌，
1: 好，
0: 感恩节。感恩一下，
1: 也太
0: 白催了，我觉得我觉得是被我妈算计了。
1: 但是我依然觉得阿姨这首牌打得很好。
0: 哎，为什么我这歌切不掉呢？
1: 放不出来了是不是？
0: 应该
1: 那我们就再讲三十秒好了。
0: 太白痴，没话说硬说是不是？
1: 那也倒不是这样，
0: 那也是可以。
1: 反正说到榴莲降价这个问题，今年我看好多博主都开
0: 出来。哎，你会因为它降价去买一点自己平时不喜欢的东西去吃尝尝吗？
1: 也不太会。
0: 就比如说你现在你除了榴莲之外还有喜欢吃什么贵点的东西吗？
1: 贵点的东西还是水果？
0: 好像
1: 也没有了。
0: 啊，
1: 也没有了，贵的东西你说
0: 吃廉价货吃那么多。
1: 好，这首歌也送给我自己啊，感恩我自己。很容易满足。
0: 我想约你去吃火鸡吧。
1: 我才不吃那个东西，很难吃。
0: 很好吃。哎，
1: 不好吃，嚼不动。
0: 那你真的不会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18: 嗯，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16: 嗯，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18: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
16: 嗯，
18: 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16: 对，
18: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16: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啊。
18: 嗯，
16: 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18: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6: 嗯，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
18: 嗯，
16: 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
18: 嗯，
16: 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
18: 嗯，
16: 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补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
18: 嗯，
16: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18: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爽，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16: 嗯，是，你看水也有了，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18: 这个也太过瘾了，
16: 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
18: 嗯，
16: 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
18: 嗯，
16: 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说早上7点、8点、12点，都是55分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18: 嗯，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
16: 嗯，
18: 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16: 对，
18: 本来是这个99块钱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块。
16: 对啊，
18: 嗯，
16: 哎，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18: 对，
16: 它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18: 眼纹
16: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月是愉悦的月，月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18: 嗯，97月商城，
1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05年，周传雄36岁，那一年他从苏轼的《卜算子》当中得到灵感，创作出《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萦绕着晏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歌词中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夜深人静独徘徊的氛围衬托着，显得无奈又感慨。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展现

0: 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新火微光，忠诚新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浪漫七夕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2: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时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它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有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一定要薅这个羊毛。
1: 对，
2: 是什么？是 SK2 的神仙水，
1: 这个一定是 SK2 最为知名的产品了啊。它这个是230毫升的正装一瓶，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75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直支持数元呢。
2: SK2 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哦，它主打的是一个高浓度的 Pitella 的这个发酵的精粹，质地是清爽通透的，上脸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你出油啊、闭口啊、熬夜暗沉啊、细腻毛孔这样的一些问题，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 SK2 神仙水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

0: 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是461.23元，也是一样的跨境直发。这个小棕瓶呢，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再加上这个锁水维稳。你先用 SK2， 然后把这个脸部上水，然后再用这个小精华，然后把这个水锁住。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
1: 是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清爽，然后呢又红润，尤其是你这个熬夜之后啊，晒后啊泛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两个搭配一下，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啊。
0: 是，你看水也有了，然后这个精华也有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是限时秒杀，我们有秒杀一个欧莱雅二代的紫熨斗的眼霜，
1: 这个也太过瘾了，
0: 这也太好了。但是现在你进去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时间段，17:55和18:55。你点进去我们的这个主页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倒计时牌。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好几个时间段，说早上7点、8点、12点，都是55分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秒杀福利啊。
1: 是的，大家进去之后要先把你的姓名啊、手机号码呀、地址啊那些全部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刷新一下，然后到17:55、18:55这两个段的时候就点进去开始秒杀。
0: 对，
1: 本来是这个99块钱的眼霜，现在今天秒杀价27.7块。
0: 对啊，
1: 哎，
0: 它是第二代的紫熨斗，哎，
1: 对，
0: 它怎么熨斗，把你的眼部那些
1: 眼纹
0: 都给你熨斗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数字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1: 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权威路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疗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17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

0: 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六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

0: 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0: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冰萃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

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10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3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他，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哨，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

0: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2: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的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

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编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没有哭，但是她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5: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

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她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他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6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草房子。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6度，富尔中雨19到27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7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界。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暖的改变》。两个人选择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选择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细节，甚至是两个人的一些理念、生活状态。其实这样的一种改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妥协，更多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放弃换来了两个人的幸福。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有什么不变的话，那一定是改变本身。虽然我们总是对于美好的那些

情感，满怀着长长久久的期待。不过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大概也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去缓慢的修正，去渐渐的融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不变。写这首歌曲的人也有着太多的情感经历，黄舒骏，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歌者，他们合作出来的音乐会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深深长长的宿命感？

到底什么是不变的呢？长长的思念终于还是断了线。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能够听到与自己的内心活动和自己现实生活产生共鸣的音乐，总是幸福的。无论他唱的到底能够激起我们心底的涟漪是多么的快乐，或者多么的悲苦，一首好的歌曲甚至可以敲开时间的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觉得非常向往的年代。它可能离自己很遥远，可能曾经生活得很辛苦，不过它对于你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

0: 时刻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9: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11: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2: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蓝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心情开阔起来，会不会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美好？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向往，无论是蓝天也好，或者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辈子咱俩注定在一起。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妈妈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10: 哎，小妹妹啊，话说我一直以为这一万就是为哪我们的手机号是11位数啊？
11: 夸老哥，很多人认为单传是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

0: 水仓原因，里面还有历史、鞭猫、桂花多重的讲究。早年间烧鸡好，其实呢只有十位。
1: 哦，十位好嘛，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呢？
0: 90年代大哥大刚刚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3000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难记，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1: 这十一位数字分3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0: 标准格式就是前3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39，早年归移动130131是联通1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写号转弯了，前3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4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4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的编号，用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1: 哦，为啥所有的手机号全部都是以数字一来开通，不能用别的数字啊？
0: 通信系统提前做了划分，一字头专门留给移动手机，零字头是外地的固话区号，110120之类短记旧号码也是一开头的特殊短号，400800是企业客服，各司其责，互不冲突，不会出现拨号混乱。
1: 没注销号码，隔段时间又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是哪道理啊？
0: 号码属于有限公共资源，注销限制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重新投放，避免海量号码白白浪费。这个呢，也就会出现注册 APP 时提示号码已经绑定过别个信息的情况了。另外，企业、校园短号只是内部的快捷拨号，对外拨打还是要完整的十一位。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要经过多少时间的淬炼，经过多少失败的恋情，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份情爱在自己内心当中的分量。情难忍，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多少都会女性的心声。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了台湾乐坛的一大景观，无数的歌手进行翻唱，而唯有这首林慧萍的版本却更加让人觉得悱恻缠绵。如果说女人为爱情难枕，那么男人为爱只能喝醉。有着沙哑声音的姜育恒，用他独特的声线表现着一个男人为爱纠葛的过程当中，用酒精麻醉自己独自心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对爱失意的缠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样的一种悱恻缠绵，这样的山盟海誓，的确是让人动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流淌，也许尤克里林曾经的那种为爱痴狂，渐渐地变成了林志炫单打独后的为爱轻狂了。如果你还在为爱纠结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会不会让你在情感的路途当中走得稍微淡定一些，或者让自己心情稍微的舒畅一点？这是来自滚石旗下的一位女艺人徐锦纯回归主流音乐市场的专辑《路长情更长》，也许能够让你放下那些为爱纠结的时刻。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童话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如此的幸福，最终那些善良一定会打败那些邪恶，让我们从此过上幸福又快乐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真正把现实生活变成了那个童话世界？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很多人把这个美好的人间活成了残酷的动物世界。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几口吐

如果你仔细去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触目惊心。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动物世界当中，有太多的纷争，有太多太多的现实的残酷弥漫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段和角落。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去恨一个人，那样的情感太过于的浓烈，耗尽了我们所有身体上的力气。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点点的关爱，或者哪怕有一点点的遗憾，也觉得这是生命的完整必要。所以无论你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无论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对你有多么的不公平，或者它是多么的眷恋于你，这一切其实都源自于你每一次小小的发愿。我是佳阳，将那首歌送给你，周杰伦，一点点。

人有些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自私，甚至是贪得无厌的。当我们遇到了所有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想要长长久久的去拥有它。当然这是无可厚非，只不过在寻求所谓长久和永恒的路上，我们却往往迷失了自己，最终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是佳阳，此时的你有没有在我们的音乐里寻找到一丝丝的温暖？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转呢摩天轮游下网上，好让他看得到。
1: 这是陈松伶的摩天轮。在很多年前，当你还在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大眼女生眼睛当中充满着无辜，当她

流眼泪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挣扎，那种可怜无助却又单纯的表情，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的音乐当中有痛苦，有回忆，有欣喜，也有恋爱的甜蜜。这样的一首歌曲，喜欢你。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恋爱当中的宣言说，喜欢你其实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当我们慢慢长大，沉浸在爱情的幸福当中，你就会开始慢慢觉得不满足，喜欢你也需要你喜欢我，这样才能够得到幸福和美满。其实人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或者说会有一点点的奢望，不过在爱情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你既然要承担喜欢一个人的甜蜜，那么你就可能会承担失去一个人的痛苦，而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

0: 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关注台湾的民谣市场，如果你关注台湾的电影音乐的配乐，如果你关注台湾的广播电台节目，也许你对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了。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电台 DJ， 他也自己写歌自己创作，曾经发行过很多张个人专辑。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怀旧，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他非常的另类，这样清清淡淡的声音就一直是他的风格。好的音乐在不同的地域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震颤，似乎这样的音乐就会让人觉得有些怀旧，就会让人想起年轻的时候。雨冬很多年前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露天电影院》，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父母单位的大院里头去看露天电影院的场景，现在的年轻孩子大概已经体会不到这种乐趣了。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

0: 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大概这样的孤单并不是真正的孤单吧。从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的似乎是一种自由和洒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台湾的滚石唱片成立40周年之际，他把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些作品交给了一些新生代的乐队进行重新演绎，告别了一辈子的孤单。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这首《心太软》。

这虽然是一首新的翻唱音乐作品，可是它的编曲和吉他的音色都用得非常的复古。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久没有听那些特别古老的音乐，或者现在的年轻人听的就是特别古老的音乐。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滚石年代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有一位歌手在他的生平当中有两首歌曲非常的著名，一首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另外就是这首《大雨》。金志娟，她的声音非常有特色。不过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的版本，也许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种风情。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5: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6: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5: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6: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7: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6: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7: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6: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7: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6: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7: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8: 400-6949-789，400-6949-789，
7: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9: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赶节特别活动， 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

0: 凡订购六瓶雪林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2: 对呀、啊。
0: 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2: 是吧，
0: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2: 没错、哎、
0: 这个福利呀、啊、是接踵而来呀、啊。
2: 没错。
0: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2: 对呀、啊、
0: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2: 免费送是吧，
0: 对呀、啊、
2: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0: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2: 是。
0: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2: 嗯，
0: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2: 嗯，
0: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2: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0: 嗯
2: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0: 太少了，
2: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0: 嗯，
2: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0: 嗯，
2: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0: 嗯，
2: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吧。
0: 对，就那么一次，
2: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0: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2: 嗯，
0: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2: 嗯，
0: 也就这么点量
2: 啊。对呀、啊、没有了，
0: 以后不一定有。
2: 对呀、啊、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嗯，
2: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0: 大，
2: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2: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0: 嗯，
2: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0: 对，
2: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他截过来了。
0: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2: 对，你看
0: 厉害了。
2: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0: 嗯、
2: 是不是？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
0: 嗯？
2: 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0: 是，
2: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0: 嗯，
2: 得结节，
3: 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马克思·里希特出生于德国，曾经就读于爱丁堡皇家音乐学院，之后前往佛罗伦萨师从当代作曲大师贝里奥。毕业之后，他从极简主义作品中吸取灵感，在2002年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Memory House》，被乐评人称为是当代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里希特综合运用了钢琴和多种弦乐器，并适当的使用电子效果，展现出历史与想象结合的宏大画卷。在这之后的作品《The Blue Notebooks》和《Songs from Before》当中，他引入了卡夫卡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来听到这张专辑《The Blue Notebooks》，同名标题曲《蓝色日记本》。

英国作曲家马克思·里希特最初创作于2003年的《The Blue Notebooks》，把弦乐四重奏、电子音乐和女演员斯文顿朗读卡夫卡和米沃什作品的声音，柔和为连贯一致、感人至深的音乐，足以见得作曲家苦心孤诣的鬼斧神工。很快，这部作品就成为一部感人的标志性作品，以他的忧郁的气质在古典音乐领域之外也收获了大批的听众，比如说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和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科幻电影《降临》中也使用了这首苦乐参半的《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论日光的本质。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

0: 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

0: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2: 都说年纪大的人喜欢回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追忆往昔。过去的事情像是一种能源，不断推着自己往前走。所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我的音乐体验必然跟很多回忆有关，因为当你听完这首作品时，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2019年的夏天，我在京都银阁寺附近住了一个星期，租了一台单车，在这座古城闲逛。那个时候正是绣球花开的季节，沿着哲学之道旁的小河步行，每一个角落都浸润着美。而且因为是淡季，游客也不多，我带着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在任何一个角落拿起来阅读，最后是在禅林寺永观堂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他的晚期作品《睡美人》，已经过去了那么几年，还依稀地记得小说中海浪的声音，以及神秘旅馆中的一个个梦境。这座城市没有高楼，抬头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一个礼拜当中经历了艳阳、阴云、好雨，因为天气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不同的光影，甚至嗅觉和听觉也非常灵敏。有天夜晚在京都音乐厅听了一场音乐会，没有记错的话，也正是那天我不小心掉进了鸭川里，全身湿透，起来的时候还遇到一个阿姨给我一块毛巾擦身子，后来自己一个人躺在椅子上晒太阳。还有一天逛到一个唱片行，在古典乐货架的位置有一张主推的 CD， 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 BWV 1004-1006。 我把这张 CD 带回了家，在一年之内听了不下100遍。我该怎么来诉说关于这些音乐的感受呢？虽然几年后我买了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全套巴赫 CD， 但还是很难找回当年听这张1004-1006的感觉，那种摇摇欲坠、隐隐绰绰的质地，像是隧道一般帮我串联这些年以来的梦境，那些不断被更新篡改的记忆。我也清楚地记得以 Faust 为背景读过的那些20世纪小说，像是卡尔维诺从陡壁悬崖上探出的身躯，村上春树的那些景，爱丽丝门罗女孩们的交易，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只是一条隧道，我们在隧道中嬉戏。这是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的巴赫无伴奏D小调第2号小提琴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

0: 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1: 舒伯特晚期的作品以室内乐和钢琴为主，但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艺术歌曲，并且对这种形式的创作比较娴熟，这一时期他也写出了声乐套曲《冬之旅》这样的传世杰作。《冬之旅》讲述的是一个被拒绝的青年在寒冬中离开心上人的村庄，独自踏上没有终点的旅程。但是它并不是爱情诗意的叙事诗，而是一次自我逐步消解、世界逐步冻结的心理过程。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英国伦敦的男高音伊恩·波斯特里奇的演唱，托马斯·阿德斯担任钢琴伴奏。

这是冬之旅的第一首《晚安》，这首歌道出这场旅程的原因，爱人的离去。舒伯特以威廉·米勒的诗篇为唱词，在1827年写出了前12首歌曲，同年的10月完成了后12首，作品有一种阴郁内省的气质，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和舒伯特的健康急剧恶化有关。写完这部作品的一年之后，舒伯特就去世了。他一生写了600多首艺术歌曲，关于存在本质的探求，

米勒诗作的叙述构成了持续70分钟的套曲，24首歌曲通过微妙的调性关系形成统一，这些歌曲之间潜在的联系是叙述者的旅程。在《冬之旅》中，钢琴不是伴奏，而是地形、气候与潜意识，人生

在冬之旅的第十首休息中，这是第一次主人公停下脚步。表面上这是一次短暂的休息，但是在音乐中我们听到的却不是放松，而是延迟到此刻才开始显现的疼痛。整首歌曲采用阴冷的 C 小调，钢琴声断断续续，像是不规则的呼吸。它不再描绘行走，而是在描绘一个终于被迫面对身体的瞬间。对这个流浪者来说，停下来比继续走更难以承受。

在寒冷的天空中，他看到三个太阳，可是他很清楚，那是幻影。冬之旅的第23首，表面上采用明亮的 A 大调，却没有真正的温度。钢琴和声单薄短暂，像光线在冰面上的反射，而不是来自太阳本身。声乐线条平静的近乎冷漠，这里没有惊讶，没有希望。当音乐短暂转入小调，那不是情绪的崩塌，而是认知的完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

0: 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
1: 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

0: 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动听的话呀，不再是我爱你啊，以前可能觉得最动听的话是啊我爱你，而现在最动听的话呢是良性的啊。那么这句话成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实际这句话呢代表着生的希望。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也不过是一场云烟呐。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打造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长寿药、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让最好的天价药品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家庭，真正的造福每一个患者。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我国著名的医学研究院联合进行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工作。那做这么多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有生之年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人命大于天，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止齐，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大家听好，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得到人类基因健康组的计划支持，共同开展了一次全民的基因普及、全民健康的基因工程推广活动。那这一次的基因工程推广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呀，让大家呢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早日的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我很感激政策好了，有了多部门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平价、低价。那换句话说呀，也是这一次全国基因计划，一次性患者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呢，我们直接大病补贴90元，个人呢只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谁都能治好病，谁都能健康长寿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连续5年内，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呢，先后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英国菲斯沃斯6岁的小女孩索菲，在18个月大的时候呢，便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先天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可能这个病情呢，大家不太了解啊，我告诉你。这个病症啊，在世界的范围内都属于是罕见病啊，被人类称之为10大罕见类的疾病之一。高胰岛素血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过低，那它呢不能分解血糖啊，变成高血糖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胰岛素过高呢，这个是更难控制的，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呀。尤其是这种遗传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那么这个小女孩索菲患有这个病症之后呢，

体重不断的增加，啊，越来越胖，全身的骨关节呢是剧烈的疼痛，啊，不分日夜，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他。六岁的儿童啊，这个体重将近140斤，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得有多痛苦。那么因为这个疾病呢，终日只能是在床上，啊，不能行走，也不能说去玩耍呀、上学呀，都不能。那父母啊，哭诉着全世界的去找药。就在父母绝望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斯蒂芬博士呢，就把他们列为了5S 核酸基因的第一个试验者。让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啊，索菲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修复和重组能力啊，那么帮助他替换掉了先天胰岛异常的基因啊，一天一个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大。那么最终两个周期的支脐应用下来之后呢，他的胰岛素水平啊正常了，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完全恢复了标准。那之前呢，他因为骨关节的疼痛只能说依赖吗啡，但通过 5S 核酸基因两个周期的应用啊，现在不仅不疼痛了啊，还可以出门骑自行车了，体重呢也减轻了。最后呢，和正常的孩子啊，体重都一样。苏菲啊，又可以开心的和同龄人一块上学呀，一起玩耍了。所以大家看，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它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的基因特效药。那么它所能做出来的呢，是未来10年、20年。让我们人类实现基因健康、全民健康的最有力的武器。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吴主任呢？啊，你说这个 5S 核酸基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新闻啊，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一点都不陌生了。为什么核酸在逐渐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呢？而各种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疾病，通过核酸检测就能够检测出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链当中唯一的载体。啊，所有的病毒啊、疾病，不管你多么强大，啊，就算你再变化多端，它也逃脱不了核酸。啊，这个就像孙悟空啊，你永远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哈。所以这么讲啊，更确切的说，未来20年，我们不仅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更是核酸医学的时代。那 5S 核酸基因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基因的能量工厂。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如果说细胞内部呢，细胞内最小的功能片段又是谁呢？就是基因，是基因主宰了我们人体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细胞当中某一个基因片段说它出问题了，那么你的细胞功能啊就会异常，随之而来疾病就发生了。那谁能改变基因突变变异的这个现状呢？就是核酸。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究竟强大在哪儿呢？这是我们共同研发的项目。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啊，世界上啊存在着一种唯一不死的生物啊。什么生物啊？它比乌龟活得还久呢，就是不死水母。有兴趣的听众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百度啊，不死水母啊，它的寿命是永恒的。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永恒呢？就是因为这种不死水母，它在受到伤害啊，或者说疾病的时候，能够进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啊，能够重新的回到婴儿状态，把自己呢分裂成好多的小水母，重新的再生一次。而且它的这种再生啊，是世界上任何的生物

都无法匹及的。那它是无限制的再生，无限制的进行基因重组再生，所以呢，你讲啊，它的寿命是不是最长的呀？肯定是啊。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试验，我们发现，这种不死水母之所以能够做到永生啊，正是因为它体内含有这种 5S 核酸基因，所以它才能够做到长生不老。我们通过和多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开发研究发现，那么在不死水母体内呢，提取出了这种小分子的核酸基因。那为了更好的利用这种核酸物质，让它快速的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又利用了中药二次发酵技术，将 5S 核酸基因呢融入到几十种的中药成分当中。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以上的核酸呢，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的 5S 核酸基因能帮助你去治疗基因病，你的病能好不了吗？那肯定可以恢复啊。那我今天坐在这儿，受到人类基因组的邀请，我给大家普及基因，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帮助我们大家呢彻底的来解决疾病。咱们身上的病啊，用老办法已经治了几年十几年了，那大家能看到治愈的希望吗？不能啊。传统的治疗药品细胞疗法只能维持，根本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对吧？无效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自己养病，病只会越养越重，越养越多。而养病就如养虎，虎大必伤命啊。啊，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治病我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啊，可你现在睁大眼睛自己看清楚，你手里的是木杵，不是铁杵啊。啊，那木杵磨出来的只能是牙签，不是针。材料不对，你再努力也没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想治病，想自由自在的活着，那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你说本来咱们人的生命也就是3万多天左右，啊，活一天少一天，我们是在生命倒计时。但如果你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我们就能多活一天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能听得出来啊，我今天的情绪呢有些不大对了啊。细心的听众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有点难过。为什么呢？就在今天早晨，我在小区锻炼身体的时候，看到令人心痛的一幕啊，有两个小男孩啊，眼泪汪汪的啊，在那儿喊呢，妈妈妈妈啊，我们没有妈妈了。这个看起来叫哥哥的小男孩大概能有7、8岁左右啊，小一点的男孩子估计也就是5、6岁啊。我们小区呢也比较大，平时各忙各的，虽然说在一个小区，其实也都挺陌生，但我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孩子，听到他们嘴里说这样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心疼啊。我过去呢就问啊，我说小宝贝儿啊，啊，你们都怎么了？怎么哭上了？孩子就说了啊，说奶奶，我没有妈妈了，只知道以后呢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我就问，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说让我和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哥哥低着头回答我，是不要我了吗？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啊，我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我告诉那哥哥，我说你呢带着孩子，带着你弟弟啊，别走远了，就在这附近呢玩一会儿，注意安全。然后我看到南边那个方向啊，有一大群人围在那儿，

也有几个比较熟悉的面孔啊，我就过去了。其中有一个我看着也面熟的邻居老姐姐就跟我讲了，说呀，那俩孩子呀可怜，他妈妈昨天晚上就突然没了，啊，说是心梗，这下夜班回到家就说心脏没劲儿，以为累着了，睡着了就没动静了。结果今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哎呀，你说这人呢，才36，这俩孩子多可怜。家里的亲戚啊，不想让孩子看见他妈妈的尸体被拉走，怕孩子受不了，所以他爸呢，就让老大带着弟弟出来了。哎呀，这人呢，才36啊，太可惜了，是不是？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你说才36岁，啊，真的很年轻。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痛。尤其是最小的那男孩的那句话：“是不要我了吗？”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很难受。孩子没有妈，这日子怎么过呀？作为一个医者。在那一刻，我只能希望通过我的指引，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患有疾病的患者，我们早一天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疾病。只有我们不做医盲，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你有再多的钱，你撒手人寰，对于家庭来讲，这个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说，我提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啊，不管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基因链上有任何损伤、缺损的时候，我们都要及时的修复，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尤其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在外地的环境作用之下啊，包括情绪波动啊、气温骤变呢、啊。工作压力呀、啊，用错药物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彻底崩塌，那人呢，直接就没了。咱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儿，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那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所以人呢，只生一种病，啊，不管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都是基因的病。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细胞里的基因精确治疗。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那我们不仅修复基因，更重要的是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这样我们才是彻底的根治疾病。那有一些患者，咱们的岁数呢可能偏大一点哈，对于基因的概念不太了解，很多患者也给我打电话，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基因呢？说知道，说自己孩子哪儿长得像你哈，这是基因的事儿，哎，别的不清楚。那你要说遗传性疾病啊，靠什么遗传的啊？说基因遗传的，他们就明白了，这是基因的问题是吧？哎，相对容易理解一点。但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呢，他就不懂了。那我得给他们讲半天，似懂非懂的。但是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那他好病啊，他不难受啊，他一天比一天强啊。短短的两个周期，整个人都大变样，那他就知道了。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不是基因修复的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内首推的基因推广工程，药费直接补贴90%，100块钱药费呢，我们享受大病补贴。

0: 90元，我们个人呢只承担10元钱。而且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要面向世界呀，要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来进行推广。那咱们中国呢是首推，所以在这儿啊，我还希望还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说了，只创造奇迹，我们把身上的老毛病都好好的治一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老师
0: 啊，对，是我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哦，吴老师，我听说现在被国家都列入了那个健康计划了，就是。
0: 对呀。
3: 啊，而且就是一次性呢，给我们那个大病医疗补贴90块钱。
0: 嗯。
3: 啊，100块钱呢，就是花10块钱。
0: 对对。啊。
3: 啊，就这个机会啊，我不想错过呀。啊，就是我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呢。
0: 哦，好，确实啊，有这个活动。刚才呢，我也说了。我们中国推广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首站啊，第一站。那下一站呢，我们要走向全世界呀，包括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啊，进行全面的推广。
3: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啊，你赶紧抓紧机会跟我说一下情况，
3: 哦、对对对
0: 对，你用没用？
3: 哎，吴老师啊，是这样的
0: 啊，
3: 是我老伴儿在用嘛，
0: 哦，
3: 哎，他现在用了个多月了，
0: 嗯，
3: 哎，这些年呢。那个病呢、啊、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嗯、啥叫对症呢、啊、
0: 现在才知道 啊,
3: 啊
0: 我们可不光是说给你对症治疗的，咱们呢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啊。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嗯、
0: 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3: 嗯，这样的，老伴今年嘛就45了
0: 啊，
3: 哎，他就是有个那个脑血栓嘛，
0: 哦，
3: 啊，有10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吧也总是就是去医院嘛，就是一年嘛，反正都要去住几次那种院，就是这样子。
0: 嗯、
3: 哎呀，这一住院呢，最少就是还得10天半月的。
0: 哦。
3: 哎，当时那个钱呢，哎呀，花的跟流水似的。
0: 嗯，肯定是。
3: 哎，也多亏了嘛，儿子姑娘嘛，给点钱嘛，要不啊，我们这点老本呢、啊，早都花没了。
0: 的确啊，这种病啊，就是说花钱受罪。啊，很痛苦的，
3: 啊，就是啊，你说那个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嘛，
0: 嗯、
3: 你看这个病呢，它就是不好，是那没效果嘛。
0: 嗯、
3: 哎，老伴儿啊，不是哎卧床了嘛。
0: 哦。
3: 哎，而且吧，就是那个还面瘫呢、啊。
0: 哦，还面瘫、
3: 哎。
0: 嗯。
3: 啊，那个脸呐、啊、麻木嘛。
0: 嗯。
3: 哎，另外啊，那个心脏啊也不好。
0: 嗯。
3: 哎，还有就是那个有那个心绞痛啊。
0: 心绞痛啊
3: 啊，这不是心绞痛。

0: 哇，总是换的，
1: 嗯。
0: 哎，有时候那样犯病的时候吧，你看着他疼那个难受劲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是，你还趴在那个床上吧，完了还喘气儿也费劲了。
1: 是是，很痛苦啊，
0: 啊，说句心里话，我就瞅他那样啊，他这么一直这么活着的话，那完全是活受罪啊，就是那种。
1: 这病人遭罪，家里人也是不容易啊，
0: 啊，这是实在的，我不撒谎。我
1: 嗯。
0: 以前呢，我都想过，哎呀，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心力交瘁呀，就是说。
1: 嗯嗯，我很理解你这种心情啊。说治了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哎呀，
0: 啊，
1: 的确是辛苦你了啊，辛苦了。
0: 辛苦啊，我觉得就是倒没什么，主
1: 嗯，
0: 要是没结果啊，就是看不到希望了。
1: 是啊，付出了没有回报啊。
0: 啊，这不是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嘛，
1: 嗯。
0: 所以当时嘛，哎，也别说我还挺有点犹豫的，
1: 哦。
0: 因为我啊就是怕当受骗了嘛，就是，我这么说你别
1: 哦
0: 生气
1: 哦，
0: 啊，就是，
1: 嗯，
0: 因为我这亏啊吃的多了，就是，
1: 嗯，
0: 后来嘛还是还是查的嘛，就是说这个基因啊已经在全世界都普及了，才这样
1: 对，
0: 给病人止息啊，就是。
1: 对对，也就是说儿子在网上都查了啊，确实啊，
0: 啊，
1: 未来20年基因重组计划已经被列入改变寿命发展方向了啊，老伴儿
0: 就
1: 是
0: 是，
1: 用了多久见效的？
0: 他也是用上2、3天那个时候吧，那
1: 啊
0: 个左边那个脸嘛，就是，原来不是麻木的是吧？
1: 啊
0: 他就感觉嘛，3天的时候嘛，他就感觉轻了，他说，没有
1: 好
0: 那么
1: 好，
0: 麻了，就是，
1: 嗯
0: 说话嘛，也能3个字、2个字的说了嘛，就是那样的。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就是他那个心绞痛嘛，用普奇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候嘛，就减轻了。每次
1: 好，
0: 发作那个次数嘛，时间呢间隔长了，发作
1: 嗯。
0: 那个次数嘛都少了嘛，就是，
1: 越来越好啊！
0: 而且嘛就是时间嘛，它也相对来说要短一些嘛，每次发作的嘛，
1: 嗯，
0: 他自己还说嘛，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用上这个重组基因那个药物透嘛，就是。
1: 嗯，
0: 他说那个浑身呢，他就觉得好。他说，热乎乎的，就是，
1: 热乎乎的啊，嗯，
0: 他说感觉就是身上很舒服，
1: 啊，
0: 感觉有劲了，就是那种，
1: 嗯，
0: 每
1: 有
0: 次
1: 力
0: 给
1: 气。
0: 我照顾好几次嘛，就是，
1: 对呀，他自己也有盼头了啊。那么他健康了，心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现
1: 嗯。
0: 在他那个手嘛，他能够我有一个拳头了，就是。能使上劲
1: 哦，
0: 了，
1: 有力气，不错。
0: 他自己嘛就是，还能慢慢的挪下，能下个地啊什么，慢慢能够站起来可以，
1: 哦，能站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嗯。
0: 所以说他现在嘛就是，自己啊能啊，吃个饭呐、啊，能慢慢的吃嘛，就是能不用我
1: 嗯，
0: 喂了，
1: 不错，嗯，
0: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进步很不小了，我所以说能看到希望了。所以
1: 对
0: 我呀，这
1: 对，
0: 个心情呢，也是一天一天啊好一些了。
1: 嗯，
0: 就是慢一点嘛，
1: 的
0: 是
1: 确，
0: 吧？也可以啊。我就觉得，哎呀，以前都觉得这个不怎么可能的呀，就是现
1: 嗯，
0: 在一下子好那么利索啊，哎呀，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就是。
1: 知足了啊，
0: 有一天下午嘛，也是我俩吃完饭嘛，哎呀，我
1: 啊。
0: 那个又看着他呀，我真的是那个眼泪都忍不住了，那个眼泪嘛有点
1: 哦，
0: 眼泪哗哗的，
1: 哎呦，
0: 谁知道我在这10年嘛，我照顾他有多苦啊，有多难呐、
1: 嗯，
0: 啊！我现
1: 嗯嗯，
0: 在一看见我那个老伴呢，我就想哭，太不容易
1: 哎
0: 了，
1: 呦，
0: 我这10年呐、就是没白搞，就是现在看到希望了。
1: 嗯，看到希望了啊，希望。我们经常说呀，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酸甜苦辣咸呢。但我们如果应用基因重组的技术，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可以说呀，就像是给我们健康道路上啊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样。那你要知道啊，你们以往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好的疾病，那你用上了唯一的一个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说这才几天呢？那比你们治了10年都强。为什么呀？这就是给你们治到了病根儿上，啊，治到病根儿上了。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呐。那你像过去没有基因特效药的时候啊，就你老伴儿这样的病者啊，那就等于说是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啊，
1: 熬进
0: 了，就是就是。
1: 那这种病就是无期徒刑，甚至说比蹲监狱都难受，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是不是？
0: 啊，
1: 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啊？就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我们只知道细胞。

0: 为什么患病之后不受控制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的损伤和断裂呀。那过去我们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对吧？说修复再生细胞的，啊，修复基因的，说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也有一定作用。但是想要彻底的根治，我们怎么办呢？必须得把这些患病的基因片段替换掉。那么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复发呀。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为什么能创造1500万病例治疗彻底，零反弹零复发呀？就是因为它找到了重组基因的基本物质，就是核酸呢。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未来20年我们医学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因为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那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利用5000种能够针对我们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来修复和重组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病。啊，核酸检测有多先进，现在大家都领略到了，是吧？啊，也不陌生。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强大呀，不只是说治好病，而是要做到零的突破，零复发，零反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啊，不治之症啊，或者说一体多病啊，你看治疗起来变得如此简单呢，啊，接着用。我告诉你，2个周期之后啊，你老伴儿的生活能够自理，语言表达能够完全清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回呀，好日子已经来了啊。现在如果说药不够呢，正好赶上这一次的世界基因推广工程，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国外了。咱们中国呀，是最先受益的。所以趁着有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机会
1: 啊，就是，
0: 我们抓紧把药买够了啊。2个周期呢，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多一天不用。啊，少一天不行，你呢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把药啊备好了，然后停药之前呢，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好不好？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现在呀，他也很有信心嘛。我们现在呀，就是加工麦田啊，也给他买那个。
0: 好，那祝您和老伴儿啊身体永远健康幸福啊，我们期待更好的消息，再见。
1: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吴老师啊，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来亲自来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真的是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太感谢你了，
0: 好，再见啊，
1: 太感谢你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了啊。
0: 哎，对对对，是你的电话啊，已经接通了。
4: 是吴老师啊。
0: 是
4: 吴老师， 我今天想。

0: 想问一下，
1: 嗯，
0: 咱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能治那个糖尿病吗？
1: 哦，我告诉你啊，基因特效药咱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不是说能治，而是彻底的治好。你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也不管说你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啊，其实呢，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的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的基因。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它们出现基因损伤了，然后啊，造成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糖尿病呢，说白了，它就是个基因病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我们创造的奇迹啊，太多太多了。哎，很多呢，多少年的老糖人都恢复得特别好。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呢，不用吃一片降糖药，那完全能达到。
0: 哦哦哦，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我就是糖尿病，我糖尿病吧，查出来有3年了。
1: 3年了啊。
0: 我问一下老师，我那个糖尿病是属于自己后天基因病呢？
1: 嗯，
0: 还是属于那个遗传的先天基因病呢？
1: 哦。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你认真听。
0: 啊、
1: 咱们人呢就得一种病，哎，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我跟你讲啊，基因突变它有这么几个渠道啊。第一个呢就是复制、
0: 嗯，
1: 怎么复制呢？就像复制我父母的，他哪个基因不好呢？我复制过来，啊，那我别的地方呢都有可能随他这个，包括长相啊、身高啊、啊胖瘦啊、黑白呀、啊，啊，这个你懂对吧？
0: 嗯，
1: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毒素的累积，比如说现在空气污染啊、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核污染，还有什么滥用的药物啊，它都会导致咱们基因呢后天的突变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均衡、嗯、你看现在人体的病啊，和我们大吃二喝呀，和这个肥甘厚味、鱼肉蛋奶都有直接关系，那吃的太美了，哎，什么香什么好吃，吃什么，那人体营养均衡就严重的失衡啊，引发基因突变、啊、
0: 哎，对，
1: 所以后天的基因病变，那么非遗传性的疾病来讲，它也是基因的病因，那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
1: 嗯、
0: 那个后天基因出现那个病，是不是比那个先天遗传基因那个病好治一些啊？
1: 这个怎么说呢，也得看你具体的病情和症型啊，不是说绝对的。但有一点呢是肯定，你不修基因，你身上的病包括糖尿病，那你肯定永远都治不好啊。像你现在这糖尿病已经3年了，你目前是吃降糖药啊，还是说打胰岛素？
0: 我吃二甲双胍，
1: 吃的
0: 降糖药，控制的还行、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感觉啊，白天人没劲儿，浑身乏力呀、啊，动都感觉没力气一动，还就是平时、
1: 哦、
0: 就是累啊，感觉累得慌、
1: 嗯，
0: 还有啦，就是嘴巴发黏。口渴，总是想喝水、
1: 啊、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阴道炎，反反复复的、
1: 哦、
0: 好不了，肾也不好、
1: 嗯、
0: 晚上嘛我多喝点水，早上起来了脸就肿啊，脸皮也肿、
1: 哦、哟，那你胃肠怎么样？
0: 胃肠也不好，吃东西嘛要非常小心、
1: 哦、
0: 本身我就怕一个血糖高嘛，所以控制饮食啊、
1: 嗯、
0: 也非常严格，这也不吃那也不敢吃的、
1: 嗯、
0: 哎呀本身胃不好啊，像吃点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这个糖尿病嘛，刚开始了吃降糖药，后来5年之后呢，降糖药不管用了，就打了一个胰岛素了。
1: 哦、打胰岛素啊？
0: 对，他那个胰岛素单位是越打越多，

0: 前段时间前不久他就得那个腔梗了呀。
1: 哎呦，腔梗了啊。
0: 对，瘫痪在床了呀，也是动不了了。
1: 嗯、
0: 哎呀，恼火。她老公呢，真的不是个人呐。
1: 嗯。
0: 不想和他过了，不伺候他了、
1: 哎、
0: 啊。哎呀，你岁数也挺大的了，到最后还要离婚。嗯。
1: 哎呦，你看这个情况，
0: 太恼火了。嗯嗯。
1: 嗯嗯，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啊，真的没法说。离婚的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吃这二甲双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二甲双胍类的药物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禁用的。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像我刚才也问你一句，我说你现在胃肠是不是也不好？因为双胍类的药物其实对我们胃肠的损伤是最大的。哎，所以我问你，
0: 啊，
1: 你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啊，再一个呢，你吃药的时间短，你吃三年，你知道有好多呀，那长期应用双胍类药物的一些患者，那一张嘴就是说那个臭铜烂铁的味道啊！
0: 哎呀，就是就是，我那个就是口臭很重啊。
1: 嗯、哎，而且呢，关键它解决不了你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啊。我说了，
0: 嗯、
1: 那糖尿病既然是基因的病，就得基因的药来治。那你看多少人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物啊，打胰岛素啊，你说有一个人治好的吗？肯定治不好，
0: 没有、
1: 啊、就是因为都没治到根上啊。那他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基因上，这才是罪魁祸首啊。所以你吃多少药啊都是白费。那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组基因，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那过去呢，苦于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基因药，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它是最新科技，治愈率最高，药效最强的基因药物。尤其现在呢，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咱们是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呢，它能治疗我们最重的病。那我们基因特效药比外国的药好在哪儿呢？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因为毒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非常了解呀，你说那核酸检测强大不强大？就因为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呀、啊、它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而我们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的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基因突变的疾病。那么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共同作用来修复和重组基因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呢，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我们身体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糖尿病情况，你呢也别发愁，哎，一两天两三天你的血糖啊不超过一周，哎，我和你讲啊，不超过7天、
0: 嗯、
1: 肯定就会降下来，你的血糖就能正常。那你正常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二甲双胍完全可以停掉啊，就停了就行。与此同时，你所有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2个周期之内，我就让你摘掉老糖人的帽子，以后呢，咱们注意啊，饮食合理、
0: 嗯、
1: 运动习惯就没问题了啊。
0: 哦，那呀呀，太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哦，我就是用了好多药物，
1: 嗯，
0: 就是治不好、啊。
1: 嗯、
0: 你这个要是能去根，那太好了。
1: 能去根。
0: 那啊，你说我这个病吧，什么都不能吃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呀，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哦。哎呀，我就羡慕人家能吃能喝、
1: 嗯、
0: 能跑能跳的，多好啊。
1: 嗯，
0: 我也想治好。那老师，你说我报名的话，订多少伙食啊？
1: 啊、哦，刚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可能是没太听明白哈。
0: 嗯、
1: 咱们2个周期呢，就能给糖尿病断病去根儿啊，2个周期。
0: 嗯，
1: 那基因重组替换掉基因片段之后，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现在呢是全国的基因工程计划。

0: 那下一步呢就要去国外推广了。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打电话，等没有药了，找谁都没用吧，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先这样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
0: 嗯、
1: 那谢谢你了，吴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嗯、好好好，再见。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一下那个吴老师在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那找对人了。那个吴老师啊，
0: 嗯、
3: 我问个事儿，就是这个。
0: 啊，
3: 基因工程推广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0: 哦，有有有啊，现在还有，但是说下一步呢就要面向全世界去推广了，所以留给咱们大家参与的时间可不多了呀。你说为什么我在这儿啊、
3: 哦、
0: 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呢？我就怕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像一些患者啊，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病还特别重的，有的呢甚至说这一家啊全是病号的，说因为价格问题咱用不上好药，那你说把你们拒之门外了，多遗憾多痛苦啊，是不是？
3: 你有事啊，你这大实话我就跟你说吧、
0: 嗯、
3: 就你们那个基因特效药，那不愧是最先进的科技呀、啊
0: 嗯、
3: 那个治病效果太好了。哎呀，
0: 嗯，
3: 肯定好。我这可是头，哎，我这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药啊、
0: 嗯、
3: 它可不都是假的，还是有老百姓良心药的呀、
0: 嗯、
3: 现在。
0: 对对对啊，只是说药效差距比较大而已。那听着你已经用上药了，用多少？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呢，一起用的、
0: 哦、
3: 都用了一个周期，
0: 哦，都用了。
3: 然后
0: 嗯，
3: 昨天我老伴还跟我说了，哎呀，咱们家这回这个钱咱可没白花，花的太值了，那比上医院得强一万倍都不值呢。
0: 哎呦，这么讲啊，怎么说有点夸张了哈。我不能保证所有人呢都是长命百岁的，但是我能保证大家用上都能身体健康。那咱们花钱治病，钱必须花在疗效上的，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省点就省点哈，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管说原价也好，参加上活动也罢呢，都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早点好。因为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创造医学奇迹最多的药物，也是最为先进的、最为科学的、最为有效的啊、最为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说比以往啊那一把把的那个吃药呢，其实比起来并不多花钱，而且省钱啊，因为它用两个周期呢就足以能够给咱们基因重组之后呢好了，就不用吃药了，那也就不用花钱了呀。所以说呀，这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啊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一个周期你和老伴儿你们俩都看到什么样的收获了？
3: 哎呦，要说这效果呀、收获呀，那真是太明显喽。我就从我自个儿来说、
0: 嗯、
3: 你看我原先有这个脉管炎、
0: 哦、
3: 然后呢脑袋也不好，有血栓，哎呦、
0: 哦、
3: 说话那时候就这舌头根子呀，哎呀可硬了，你使劲说话，使劲才能给说出来。然后吃饭呢就呛食呛水，喝碗小米汁都能给我呛着，你说那玩意儿。
0: 哎呦，那可危险啊，呛食很危险的、
3: 嗯、是啊。哎呀，就这脑袋瓜子老是晕乎乎的，因为啥、
0: 嗯、
3: 血压高啊，
0: 血压高，
3: 高压都107以上、
0: 嗯、
3: 低压也得100以上了，你说。
0: 哦，
3: 我这一天头发迷糊，身上也没个劲儿、
0: 嗯，
3: 你就摸着我那手脚吧，都是拔凉拔凉的。哎呀，
0: 嗯
3: 不热乎。要不我当初我就是听了您讲这个基因特效药，说是有这个核酸，而且能修复基因，我才想试试的。
0: 哎，啊，想试试
3: 有
0: 啊，
3: 不是。

0: 听您提到这个核酸呀，哎呀，挺高科技，挺新颖的，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呀。
1: 对呀，那核酸非常强大呀，因为它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现在用了怎么样？感觉一个周期？
0: 哎呀，现在就这不用了一个周期吗？现在别的不说，摸着我这个腿呀、脚啊，都有热乎气儿了，它一点儿都不
1: 冷。这腿啊咱们就保住了
0: 啊。
1: 很多脉管炎的患者呀，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啊。哎，所以说你这很幸运，高科技药物的诞生啊，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你像过去治不了的一些疾病、疑难杂症，还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这一种药品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那你现在一个周期下来，抓紧跟我说一下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挺好。你看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了，低压80了呀。
1: 那可以了，可以了啊，很好。
0: 而且现在这个腿也有劲儿了，现在下地走个道，买个菜也能使上劲儿。另外我这脑袋瓜子它也不晕乎了，不像过去。过去我跟你说，我就像中了毒似的，犯迷糊那个劲儿、老有，现在就没有了，都一点都没有了。
1: 这回好啊，安全了、不用担心有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啊，这回好。
0: 你要说担心，那以前确实担心啊。那你说就担心自个儿突然要弄个脑出血啥的，那不完了。你看
1: 是很危险，
0: 你不担心那个情况在那摆着呢，原来睡眠、便秘都挺严重，现在就不担心了，睡得也好了，大便也通畅了、我跟您说吧，我还胖了2斤多嘞。
1: 还胖了啊，很好很好。那基因重组了，咱们全身坏的基因都没有了，所以说哪儿哪儿都恢复得不错啊，很好，安全。那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0: 哎呦，我老伴儿吧，原先心脏不好，心律不齐。你看现在用上这一个周期以后，他现在这个心脏跳得挺稳当的了，而且他就自个儿说，不像过去心口憋得难受。他是脾气还大过去，他说浑身总不得劲儿，他老爱发火。现在身上得劲儿了，他也不发火了。我看着胃口也好多了，吃的也多。
1: 是是啊，胃口就好。
0: 是啊，原来他老胃病，我家吃东西都得照顾他。现在要吃点凉的硬的，稍微有硬一点凉一点的，我看行，他能吃点了，没事。过去你只要碰一点，他那个胃就反酸发胀的难受。现在这情况都没了。
1: 那老伴儿也康复得不错啊，很好。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嘛，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这回你们这老两口啊，咱是找对方法用对药了，对吧？那同样咱们得把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替换之后，才能好百年呢。那现在只能说是见到明显的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那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你们再定上两个周期的啊。100块钱药费呢，自己只花1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主持人老师呢这就做好播报的记录，抓紧去参与活动，然后下一阶段呢咱们再做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行，但是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表姐她是脑中风后遗症，我给她也定一份。她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是一身的病，我也不能不管她，毕竟也是亲戚啊，真正的。
1: 是这个情况，可以。用上之后啊，那家属呢还是要配合做一些康复训练，那恢复的能更快啊。那行，咱们聊到这儿，祝你和全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呢，在我们生命演化发展的亿万年以来，终于被人类所研究和应用。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呢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健康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也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你的慢性病、老毛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的越大。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效果呢，基本就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在不改变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每天都要说呀，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修复受损基因，重组突变的基因，就能让你健康，让你不得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边含有了一种世界上最高强度、最小分子、最利于人体吸收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在德国研究这么多年，当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不死奇迹之后啊，我们都为之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不死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在受到危险和出现疾病的时候呢，

它们能够进行自我细胞的分裂。啊，一个不死水母能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不死水母。然后这些新生的不死水母啊，就像新生儿一样在继续成长。啊，如果长大了遇到危险，再继续分裂，循环如此。那么后期经过我和德国、法国、美国科学家进行长达3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这种无限制的再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们体内啊含有一种能够促进基因重组、细胞无限再生的 5S 核酸基因。所以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不死水母的特性加上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最终利用疫苗的研发技术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那在我们国内外3期临床当中啊，我们是共做了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事实证明，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经过短短2个周期的时间，就能完全达到一个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治疗效果。而且随着临床观察，这1500万例病患者呀，做到了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而这一次很荣幸，2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已经被列为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它融合了中西医精华，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的新时代，被医学界誉为慢性病治愈第一药。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进入了基因治疗时代。不管我们病灶在哪里啊，你的心也好，肝也好啊，脾呀、啊、胃呀、啊、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前列腺啊、妇科等等啊，任何一个位置，只要你哪里的基因不好，你就哪里不好。基因好，你就是一好百好。事实来讲啊，我们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遗传的因素。说哦，我父母什么病症，到我这儿呢还是什么病。或者说我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那么患病的几率比别人就要高。啊，我们父母亲如果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来讲，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是不是也要高啊？啊，这就叫易感基因。就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父母都有这种病，孩子呢基本都会被遗传。孩子可能从出生就已经有了，刚开始呢他显现不出来，那么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啊就会并发啊，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呀，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各种的污染啊、毒素啊，也都会造成基因的损伤。所以你不从基因来治病，那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好的结果呢，叫勉强维持；坏的结果呀，就是基因的病变。过去的常规方法治疗啊，都是缓解维持，自然呢不能治愈。所以大家记住，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重组基因。前一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啊，叫王国华。这位老人当

时的情况呢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不停的咳嗽，连一句完整的话呀都说不出来。王国华年轻的时候呢是在水泥厂上班啊，特别辛苦。那大家也知道啊，那水泥厂的环境粉尘啊泥灰啊是吧，啊污染特别重。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是在那时候就做下病根了。他在水泥厂一干就是25年，天天跟粉尘打交道，最后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症啊，一咳嗽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到药店呢自己就买点消炎药啊，买点止咳药，也舍不得到医院去看。这病啊一拖就拖了10几年啊，最近这几年觉得不对啊，太严重了。说以前呢买菜呀、做饭呢干点零活啊还没问题啊，上下楼呢费劲儿，现在不行了啊，什么也不拿都不行，前胸啊就像挂个重东西一样往下坠，大量的痰呢像一团棉花似的塞在他嗓子这个位置，咳也咳不出来啊，咽不下去，憋得难受。说有时候啊，说半夜三更的啊，那肺呀、都要咳出来了。哎，总感觉这东西还就在这儿堵着，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那怎么办呢？干脆啊，坐着睡觉。说好不容易啊，刚眯一会儿，哎，被这口痰又给憋醒了。啊，说在他们家楼下呀，都能听到他呢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最严重的时候，到医院检查身体。啊，转氨酶比正常值高了将近15倍，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有严重的肝损伤了。因为他10多年呢一直都在吃着那些所谓的顶药啊，那你想肝能好吗？尤其这西药啊对肝脏的损伤太大了，他就属于典型的药物性的肝炎啊。医院的大夫也告诉他说，你呀、西药不能再吃了啊，你用中药试试吧。他就喝中药汤啊，也没少用，是干用也不见效果。后来呢是那个天津的老中医告诉他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中西医结合提纯的，药效非常强。就这样把我的电话呢就给他了，让他试试，他这才联系的我。那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通话能有10分钟吧，一大半的时间呢都在听他咳嗽啊。他也说了家庭条件呢不富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买不起呀。啊，我告诉他，我说按照治疗效果算，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比你吃的西药和中药都便宜，这么重的慢性病，我说你呀没有选择余地，赶快用，别耽搁。他足足考虑了4天才又给我打的电话同意服用了。啊，用了没几天的功夫，他咳嗽啊就减轻了不少，痰也没那么多了。啊，他说没想到啊能来得这么快。啊，我告诉他，我说这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创造医学奇迹的药啊。当然后期呢他非常配合治疗，等他用到快2个周期啊，我给他去电话的时候啊，他跟我讲现在呢不咳嗽了啊，我们通话10几分钟啊，一声也没有咳嗽。而且呢他还告诉我，心脏现在也不憋闷了啊，呼吸也顺畅，上楼也不喘啊。他说自己都不敢相信呢，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真的不到2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而且这么多年呢啊，他也病怕了，有心理阴影啊，就像很多老患者也都一样啊，说不敢相信呢，我这病啊真的就这么好了吗？基因重组了病就没了？当王国华从医院体检完啊，告诉我说他真的

0: 好了，血压也量了，彩超啊、心电图啊也都做了，肝功能检查、转氨酶也都正常了啊，说哪儿哪儿都挺好啊，还很兴奋，拿着化验单给我读啊，上边的谷草转氨酶是多少，谷丙转氨酶是多少啊，大夫说呀都正常了，没有向上的小箭头了。哎呦，把他高兴的啊，激动的呀，那说话都带着哭声。那后来就连他老伴儿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也都是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治好的。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啊，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大多数呢都是西药啊。那你长期吃，那副作用得有多大呀，造成严重的肝肾的功能损伤啊。啊，我告诉过大家，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2万多个基因。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的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啊，那你是什么血型啊，什么肤色，身高是多少啊，天赋特长、遗传类的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啊。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等等造成的基因损伤，人呢才会生病。基因的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就像给我们全身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那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强大了，那换了新的了，那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的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啊，我们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啊，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而是说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借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希望大家都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吴主任吧？
2: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3: 啊，吴主任，你好，你好。我昨天啊，这不是打常委这个电话嘛，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来。结果当时把我那个确诊位置是急坏了，知道吧？一直老是占线。我一听啊，这次啊这个活动力度啊非常大，一下子省90%这个医药费啊。所以我就怕没我这个份儿，所以。我还问一下，看现在还能不能赶上趟、啊？
2: 哎呦，这能不能赶上啊？你要打场外电话报名的啊？那你先跟我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3: 好，是这个情况，那个吴主任
2: 啊，
3: 我那个啥，用咱们这个特效药，到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
2: 哦。
3: 感觉嘛，那个确实不错，就跟您说的一样，一个一个这个奇迹啊，都那个已经发生了。
2: 对，
3: 所以说我这现在那个心里面也有底儿的，也想那个多订几份吧，一鼓作气把这个身体彻底的调理好。
2: 已经是快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话说回来呀，咱们就是没有活动，那你该治也得治，可不能半途而废，对不对？
3: 对对对，反正啊这个现在吧，就是这个钱好花，确实那个不好赚呀，对吧？
2: 实话。
3: 能省点。就是的，对不对啊？
2: 对，
3: 咱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嘛。
2: 是。
3: 因为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十多年了，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脑动脉有硬化。以前吧，这个高血压，平时啊都在160这个样子，低压吧也在75。反正这些年吧，确实啊，这个降压药根本就离不开。还有就是这个，高压高，低压低一点。
2: 哎呀，
3: 这个低压看起来也不高呀。最近吧，这一年吃的这个降压药吧，一吃有时候这个高压降也反正也降不下来，低压反倒往下走。有时候低压就在60左右。
2: 哦，那你压差太大了，这很危险，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啊。
3: 对啊，反正以前吧总是心慌，弄得经常那个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就总感觉那个气儿不够用，下边那个咱那个腿啊，在那个酸软没劲儿，你想站有时候站不起来，也站不稳当。反正我这个人吧，一辈子这个性格要强，干活就是心急手快吧。虽然这个身上有病，但是啊，有些这个小手工活吧，我是尽量的能去干，就是那个赚点是点吧。
2: 是是。
3: 有时候这个干的这个小活，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感觉这个气儿那个上不那个不够用，
2: 哦，
3: 还有就是有时候吧，这个平躺也感觉这个气啊那个不够用，坐起来吧稍微能好一点。反正这一年吧，我这个药没少吃，像那个中药治疗细胞这个药，反正吃了药这个杂七杂八的特别多，效果都不好。还有我这个腰椎间盘那个突出啊，这个病也确实那个老是也不好。那个啥冬夏吧，起的时候就是特别费劲，腰杆子也直不起来，完了吧还这个下啥就是那个弯不下腰。有时候吧，家里这个我那个小孙子过来，我想抱一抱他吧，都不行啊。
2: 你这情况啊，的确是一体多病啊，尤其是心脏病，那大家都知道这叫夺命杀手，有多少患者呀？你说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没了，还有的患者说睡着觉人就过去了，心脏病患者有时啊就告诉我们，生命啊是那么的脆弱，以前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真的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
3: 对，
2: 再一个来讲呢，你还腰椎间盘不好，那你到医院。

0: 去检查的时候都告诉咱们这个什么病啊，医生讲叫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就是因为基因的老化造成的啊，就像人为什么会衰老一样，基因呢它也是有使用年限的。我们人从30岁开始啊，体内核酸减少了，基因的载体减少了，基因呢就会开始衰老。那你这一身的病加一起都是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啊。啊，就像我们看见人家都80多岁了还能出去锻炼骑自行车，为什么？因为人家基因好，基因强大呀。而我们呢，基因不好，就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可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家族性遗传史，不管我们的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引起来的。虽然你疾病的症状部位不同，表现不同，但是病根儿啊都在一处，都是基因的问题。啊，那你跟我说一下，用上之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记得是大概也就是2-3天吧，就那个奇迹啊就出现了啊。
0: 嗯，
1: 血压这一块吧，就开始那个稳定的那个往下走啊。
0: 哦，稳定的下降。
1: 那个像以前嘛，那个吃的那个啥，像那个江0号呀，什么那个陈菊呀，总是忽高忽低的，看不到稳定这个状态。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之前用的这些药啊，真的别和止奇比。这是两个医学层面的差距啊，没有可比性。
1: 对，啊，对啊，我不懂，因为啥？我就知道这个见效了，钱没白花，所以这个心里面也高兴吧，这不就对了吧？
0: 对对对啊，没错没错，实实在在，嗯。
1: 哎，再一个对你说，你看现在吧，我马上要用完1个周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高压130，这个低压还没有超过80。
0: 哦，好，
1: 始终吧，那到现在也没有啥这个大的波动。再一个，我这个腰吧，坐一会儿也不酸也不疼了啊。
0: 嗯，
1: 像这个弯个腰捡个东西啊，慢慢的也可以那个啥弯下去捡起来啊。
0: 嗯，
1: 所以说用了这么多这个药，终于啊，算对我这个情况对症啊，这个好药
0: 对症了啊。
1: 现在只有用这个不害怕它，真的是我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
0: 嗯，说的非常正确。你现在恢复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再定一个周期的，你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啊，危险也没有，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也可以多陪陪小孙子。但是抱孩子呢你暂时还别这样做啊，咱们稳妥一点去治疗，等用到2个周期以后，过去不好的基因重组之后，你一身的基因都是强大的，那细胞的代谢能力也上来了，就能给你治病断根儿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给全身的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重组强化。那我们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那也可以和人家一样，80岁、90岁骑自行车的老人一样健康。所以这个活动呢非常紧张，如果手里的药不够，马上参加。先打电话报名啊。
1: 哎，行行，哎，听你这样说，2个周期这个修复基因，我这个病是不是彻底就可以治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啊创下了1500万例病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啊。所以你放心，抓紧时间用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绝对那个放心了，我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好，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

并不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

0: 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吴主任你好。
3: 你好啊，欢迎你。
2: 吴主任，我要参加咱们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真不愧是见证奇迹的药物。
3: 对、
2: 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良心好药。我们家里钱呀、没办法。反正我跟老伴这个病啊都给治住了。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3: 都特别高兴啊。那同样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啊，救死扶伤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只要能救一个，我肯定会竭尽全力的救助。那你跟我说一下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2: 我自己吧，以前是心脏不好，老是犯心绞痛。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有人拿刀扎我一样。这不是3年前嘛，我就犯了一次，当时呀就是昏过去了，送医院去了，大夫说要是下支架，没办法。这为了保命啊，也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之后呢，确实舒服了点儿。但是这时间一长啊，心绞痛又回来了。而且不光回来了，它还是更厉害了，犯病还更频了。我这胸口这块啊堵得发慌，血压也跟着高了，血脂还高，成天到晚的头昏迷糊着。那时候这日子过得呀就是提心吊胆的，就像那种下油锅似的，又怕心梗又怕脑梗。后来还是我姑娘在北京托人给我买的。
3: 哦，在北京用的。确实啊，过去一直我们都是做临床的，只是说这一次受到人类基因重组计划的邀请才面向大家推广的啊。
2: 是啊，真的像你说的，就是创造奇迹的。真是钱呀没白花。
3: 说得很实在。你看咱们很多家人们听我的节目听到基因呢，其实多多少少也懂一些啊，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懂。那为什么我不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病啊，还得重组基因呢？大家不太懂啊。就像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那它和基因有什么关系是吧？怎么会心梗啊？你心梗来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正是因为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那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肯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告诉大家，高血压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的疾病，或者是后天易感基因的疾病啊。一大家子人呢都是高血压，这样的太多了。那想要治疗高血压必须重组基因。还有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啊。载脂蛋白基因呢就是个清洁工，它本来呢是专门负责清理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调节脂代谢功能。等到载脂蛋白基因受到损伤了，脂肪啊、毒素啊、废物啊代谢不掉，那么它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管变得狭窄变细，血液一粘稠，那你想啊，你心肌的供血供氧是不是不足了？那么时间一长啊，可能因为情绪的波动啊，或者着急上火啦啊，天气骤变，像现在天冷了，你看为什么医院这个心脑血管病患特别多呀？甚至几分钟啊就排到火葬场了啊。为什么？因为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坏了，出现危险啊。基因受损，细胞代谢能力下降，血管的代谢垃圾的能力也会下降，这样呢就会

0: 导致我们血栓斑块堵塞血管，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肺叫肺栓塞。所以想治病根儿啊，我们只能重组基因，才能实现细胞的代谢能力啊，血液代谢能力不断的增强啊。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用上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舒服了，
0: 啊，
1: 身上好多年呀就没这么舒服过，感觉身上不发紧了，
0: 嗯，
1: 心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劲儿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吧睡得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0: 好，
1: 平躺着睡觉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走一段路啊也不像原来那么喘得厉害了，
0: 非常不错啊，效果呀非常快，
1: 真是太快了，自打用上以后，
0: 嗯，
1: 我就没像以前那样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我真的没住过院，
0: 这回啊就不用住院了啊，机体免疫功能都提升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啊，基因重组健康百年，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后他也没打针也没吃药，哎，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呢，就是因为他的基因强大啊，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重组基因让你基因强大，你自然的就能提供机体免疫力，而且呢除了治好病啊还能保证不会出现基因的恶性病变，这是一举三得呀。
1: 是啊，你看我用着好吧，老伴儿也用着也挺好，
0: 嗯，哦，
1: 老伴儿他有糖尿病，
0: 嗯，
1: 肺也不好，
0: 嗯，
1: 有肺气肿，还有前列腺炎，总尿频尿急的，这腿吧还老疼，哦，胃也不好，他治的也不错，他是非常顽固的高血糖，
0: 嗯，
1: 现在血糖嘛，
0: 哦，
1: 也稳定下来了，
0: 好好，
1: 平时也不像原来那么咳的厉害了，别的痰也少了，
0: 嗯，
1: 最好的就是现在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敢喝水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能睡个消停了，
0: 嗯，
1: 现在谁都能看出来他比以前看着就哎呦就是精神了，
0: 嗯，
1: 可比以前的精神劲儿强多了，
0: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作用啊，看得到的变化。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呢？核酸呢就像我们国家研发导弹的高级工程师啊，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载体，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核酸检测有多强大呀，啊，就因为你不管多强大的病毒啊，
1: 嗯，
0: 啊，多么强大的疾病，它再变化也逃不出核酸，所以只要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来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的帮助我们把人体整个基因进行重组之后，那我们就没有患病基因了，我们自然能够安享晚年，健康百岁。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福气，对不对？
1: 对呀，我俩都治得特别好，
0: 嗯，
1: 现在呢我想定上两个周期的，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怕定不上，
0: 嗯，
1: 能不能在你这儿定啊？
0: 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你这样你多打几遍连续播肯定能定上。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嗯，
1: 我和老伴呀也不停地打电话，谢谢你。
0: 哎，好好，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

0: 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是吴主任吧？
3: 哦，是我啊。您好。
2: 你好。我今年62岁了。
3: 啊、嗯。
2: 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昨个我上大润发超市
3: 啊、
2: 我去买东西啊，碰到我们过去老邻居了。
3: 哦、
2: 他呢过去就是严重的就是脑中风。也我们都知道这3-4年了，始终一直瘫痪了都。我以为人呢人没了呢。昨天我看见他了，哎呀，还挺惊讶，就跟他唠唠嗑。他告诉我的电话，
3: 哦、
2: 也今天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3: 这是邻居告诉你的情况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具体什么身体状况啊？
2: 你看我这有糖尿病嘛，都8年多了，也是一身的病。
3: 糖尿病呢，它属于多基因损伤的疾病，是很复杂的。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降糖药？
2: 扎胰岛素，这都扎了1年多了。现在呢血糖也不是很好。餐前空腹在8点多，餐后总是14-15那样。尿糖总有加号。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一天总是啊晕头胀脑的。也在我们这当地医院里看了，说我有什么颈动脉血管淤阻，也堵的吧、还挺严重，也头晕脑供血不足。你说我这一年呢春秋两季啊都得去输两回点滴都得。
3: 哎呦，其实你这方法呀是目前最不科学最不可取的方法。就像说灭蟑螂一样啊，暂时的把它灭了，那过后啊还是会出现的，而且更多呀。
2: 是啊，我就怕那个脑血栓嘛，不过没办法，我就害怕万一哪天倒下了偏瘫了，到时候不更晚了。
3: 我知道大家害怕啊，很多患者也说，哎呀，不想苟延残喘的活着，自己不愿意说没有尊严的活着啊，我理解。
2: 是啊，那活着一点希望奔头都没有了。
3: 是，但是咱们得知道病根在哪儿啊。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说我一年呢打2次点滴啊，扩扩血管，通通血管。我告诉大家，这并不可取啊，以后也别那样去做。所有人都知道输液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是吧？
2: 可不是呗。
3: 那不要轻易的去输液，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过逢病必输液，那输液就等于自杀呀。输液是临床上危急时刻抢救病人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对我们身体啊是有很大的损伤的，还容易出现医疗事故。其实你身上的病呢，糖尿病是罪魁祸首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它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如果你糖尿病里边持续血糖升高，那你想血液粘稠啊，时间久了之后人体的基因链负担加重，那身上的病肯定是越来越多，哎，并发症损伤的基因也越来越多，那你病呢就会越来越重。病的根源就是在于基因，哎，你天天通血管都没用，基因受损伤了，你不修复重组你怎么治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明白吧？
2: 哦，我知道了。那是啊，谁有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花钱不治病，哎呀，我这不心疼是假话。这我还有个毛病啊，我还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是不是可以？
3: 啊，可以可以啊。我告诉你，人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刚才说了，糖尿病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是基因的事儿，前列腺增生肥大也是基因损伤造成的。你记住。

0: 只要是多长出来的本身不该有的啊，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肌瘤啊、囊肿啊，都是基因后天病变，就要治病根儿。你像前列腺增生、肥大这毛病啊，老年男性得的人很多，实话啊，都是白费，都是顶药。告诉大家了，问题的根儿在于基因上。
1: 哦，
0: 你前列腺体肥大的压迫到尿道、膀胱了，啊，那你想它为什么会肥大？里边都是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你必须要对它进行重组和修复。说那怎么才能重组修复啊？啊，消除炎症，消除增生，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就是应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里边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那么它所能应对的呢，是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能够修复基因的同时，消除血栓，消除增生，消除息肉，消除结节，消除瘤体，来预防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去除病根儿。那以后啊，什么药也不用吃了，所以建议您呢用一用啊。
1: 哎呀，那好那好，那这个胰岛素还用不用打了？这胰岛素我真是打得够够够够的了。
0: 我理解啊，很遭罪。一个周期之内啊都能停掉，身体呢需要有个适应的时间，血糖稳定之后胰岛素可以停掉啊。
1: 咦，那挺好。那刚才那个导播跟我说，哎呀，这是补贴90%的药费是不是？
0: 对对对，100块钱药费啊，现在只需要我们自己拿10块钱，和家人呢也都商量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因为名额是很有限，活动也要结束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1: 那行那行，那我这就一个人。
0: 哎呀，
1: 也不用跟谁商量，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直接报名了。
0: 你看啊，所以改变基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好，打电话报名吧，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0: 是我，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真是高兴。哎，最近这几天啊，笑的次数，我说比我这几年加一起笑的都多。
0: 哦，好。
4: 哎，您说这个药啊，我说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我说我这个笑。

0: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都能带到棺材里去呢。
1: 哎，
0: 没想到还能给治，你看我现在这个口气儿也能上得来，也能下得去，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1: 是很好啊，讲话很顺畅。我们人活一口气嘛，听你这说话的底气也足。用了多少了？
0: 哎呀，芷琪，我是用了两个周期了，我停药都停了一个多月了。
1: 哦，停药都一个多月了，那这回是不是无病一身轻了？
0: 哎呀，那可不，哎呀，过去都讲我这个病啊，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真就是基因病。过去我的病是没地方治，是没有方法治，
1: 啊，那
0: 都是将就是说这么维持着吧。现在有了基因药了，我算是有救了。哎，总算不用再害怕这一口气儿上不来，
1: 不用担心了啊，这回安全了。那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咱们患者就是熬着，年年治，年年犯，还基因遗传，最终啊，人财两空啊。
0: 对，
1: 直到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之后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1500万例病患者康复之后，零复发，零反弹。啊，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直接开启的是又一次基因医学的革命。啊，那你停药这么长时间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0: 哎呀，我现在是心满意足了。你听听我这个气儿，你听听我这个声音，你再听听我这个劲头。
1: 是很好很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呀，吴主任，我女儿啊，这检查出来乳腺结节，我呢就想给她问问。
1: 现在呀，得这病的真的特别多。
0: 这不现在是让控制着，大夫说手术。你说要是把这个乳腺切除了，那还是女人吗？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呢。
1: 这样别害怕啊。因为大夫说了有基因变异的可能，但是还没变异。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非常关键。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现在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因为自身的基因啊，另外一个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啊，包括他的脾气秉性有直接关系。这些呀都会导致我们基因出现突变和变异，说经常爱生闷气的就爱得这个病，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三甲医院把病理活检做好，然后呢再确定怎么治疗。这个病啊现在算是常见病啊，你不用着急上火。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的变异就容易治愈，包括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结节啊、肠息肉啊、骨刺都没问题，效果都有保证。想用呢，趁现在有机会给它定上。我们通过5S 核酸基因，帮助它修复和重组患病的基因，然后呢配合医院治疗，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放心吧啊。
0: 哎呀，那就好。哎，对了，那我要不先等等，现在这个补贴90%药费，就花10块钱这个药费，那我要不就先不定这个名额给别人，那以后我就是按原价买也都行啊。
1: 哦，好好，自己健康啊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我也祝您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啊。那好，我们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

并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来了，各位，7点了。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天，18到25度；苏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天，18到26度；阜云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秋北博者黑站小雨，19到23度；广南站小雨天，20到26度；玉溪站小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7到24度；小云站小雨，17到24度。大理站小雨天，17到25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也是小雨，15到22度；蒙自站小雨，21到25度。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不太适合洗车，有小雨天，最低温度18，最高是25度嘞。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应急常识365。
6: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7: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

0: 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不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来了，各位，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6: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5: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在糖尿病治疗上的新突破啊。
6: 近期呢，华东师大团队呢，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论文。把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呢，改造成为了智能的降糖菌。
5: 哇哦！
6: 简单来说呢，就是往大肠杆菌里面装一个血糖开关。那血糖正常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在肠子里就会呼呼大睡，像个摸鱼的老员工。一旦是血糖飙升了，他就立刻醒过来，现场合成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样态杠一的激素
5: 啊，
6: 作用呢是喊胰岛素，你赶紧来干活了，你也别躺着了。等血糖回落呢，它又自动的关机下班了。
5: 既然是益生菌啊，那服用的方法自然也是很简单的，就像喝酸奶一样，口服就行了，不用扎针，不用掐着表吞药，肠道啊直接变成了一座微型的自动化药房。
6: 是的。看来啊，这个未来的慢病管理呢，未必是越复杂越好。
5: 是，
6: 有的时候呢，给身体原本的房客发张工牌，他就能够替你值夜班了。这可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好方法呢。那人呢，本身啊，在身体当中，咱们就常住很多的微生物。
5: 是的，
6: 顺手把它改造成为传感器，再加制药厂，堪比我们以前看的《魔鬼终结者》呀，啊，是吧？比零开始的造机器温柔的多了。
5: 当然，离你我去超市买到这样的降糖酸奶还有好几年的路要走，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剂量啊，能不能更长期的待在肠子里啊，这些都得再磨。但至少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让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选择。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送别。
5: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6: 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级三级的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都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6: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已经过亿，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2亿元。
5: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已经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世界上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5: 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6: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

0: 注杭州、浙江十八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行使了刑事拘留，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赵某峰已经被所在企业进行免职。
1: 据了解，7月26号晚，招商蛇口浙江公司原总经理赵某峰、杭州滨州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一场地产项目拿地庆功的商务宴转场 KTV 的过程中，对一名受邀赴宴的女性企业员工实施强制猥亵，致其腰部轻伤2级。受害人于8月6号报警，上城警方次日立案。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事人员均被免去职务，纪检监察机关正对相关违纪违法线索深入核查。
0: 16号晚间，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的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告，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相关营业证照。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白衣之下是凡人也是英雄。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本台主持人戴莎对话四位医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医路历程。医者仁心不在高光时刻，就藏在这些细碎却滚烫的从医故事里。
2: 听众朋友，2026年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下午的节目《医生伴你行》播出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逐一回访了节目的四位老朋友，他们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从医路上，什么在变，什么从未改变，变与不变，我们来听听四位名医的从医答卷。回首当年为什么选择从医路，有的懵懂单纯。
3: 其实当时家里面外婆啊也在医院里面工作，可能对于这个职业那么有一定的了解。后来是随着到医科大去上课，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实习，后来再参加工作，那么其实才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2: 谢玲教授，
4: 因为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认为它是极具科学性，它是讲究科学、讲究依据，而且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学科，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
2: 有的由衷向往，王玲教授。
5: 当时的话确确实实是抱着一种从医治病救人那个心愿去报考的这个医学院，因为我父母也是学医的，所以呢当时是非常憧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很不容易。当时是报考到了上海医科大学，在上海完成了6年的学习，然后就回到了云南来报效我的家乡。
2: 郭维华教授，
6: 高考结束以后其实能给到的概念就是两个，一个是当老师，第二个呢就是做医生。
3: 病史的一个汇报，那个时候院全部要脱稿，那么包括相关的一些血生化学的一些指标，那样的一些比如说血钾都要调精确到小数点后的0.01个单位。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独立值班的时候就抢救病人，那么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还有当你掌握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服务于病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个职业还是蛮有魅力的，所以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个职业。
2: 从第一次面对病人时候的忐忑，到今天面对疑难重症带领团队的从容，
5: 哎呀，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的。其实当时的话，一个年轻的医生很想为患者做好很好的服务，但是总会觉得刚刚从书本上学到走到临床上来还是有些不安。那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哎呀，自己能不能更老一点，就尽快的成长。当时的话确实还是有些忐忑的。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医生，是个外科医生，所以说我不管做什么工作，做管理也好，做很多一些搭平台建团队，但我核心来讲我本质还是个医生。我觉得我的初心和使命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患者，所以再怎么忙再怎么累的话，我还是要抽出我的时间来，我要用我自己的一些精力吧，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服务更多的患者，我觉得这是我最想做的事儿。
2: 从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的紧张，到今天坐在诊室的冷静，
4: 因为毕业的时候，能够

到医院工作，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医生，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吧。当然，它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是又兴奋又紧张。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过去有十多年了，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吧。我有一个患者，他曾经是胃的这个淋巴瘤，他也面临了大出血等等很多的一些急症，但是通过我们团队专业的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其实是得到了一个长期生存和缓解的一个状态。后来他是专门挂了我的号，因为复查了很多年都很稳，他专门挂号，带着他的孙女来看我的门诊。我以为当时见到他，我第一个反应是，哎，您最近是有不舒服吗？怎么突然间来复诊了？他说没有，我占这个号，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然后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孙女。所以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哎，挺值得。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是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我们来了来了。
0: 是的，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问烟机水的情况啊。现在今天早上成功倒是没有下雨，我们已经呢呼唤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让她了解一下，看看城里面烟机水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好嘞，我先插一句啊，我今天是从城里面来的，一路上和昨天所有烟机水的点，什么淹到一米的呀，淹到30公分的呀，淹到20公分的，我都走过了。
0: 没什么问题，
1: 基本上已经全部排完了。但是呢，路边的垃圾比较多，就是可能昨天把水抽了，垃圾沉下来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
0: 要一点时间清理。大家只要是心有余悸，趁没出门之前先问，昨天肯定是被堵过了啊，
1: 昨天已经怕了啊。
0: 是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说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哇，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呀、
1: 那句歌词，
0: 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1: 有句歌词说的特别好，就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
0: 世
1: 界变
0: 化
1: 快。
0: 好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闻到家里有煤气味，先开窗通风，千万别开灯，别打火，别用手机，开关电器那一下的小火花就可能引爆煤气。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

0: 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不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好，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发布了70个七月份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那数据环比显示啊，七月份70个大中型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是总体上涨的。各县的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呢，同比涨幅总体持续却收窄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5: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的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养殖。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我们下面来听一听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6: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7: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6: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7: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受，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8、9千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6: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8: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6: 餐饮店店长介绍，
9: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10: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6: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广东佛山奥龙会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11: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6: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2: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大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糖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3: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7: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13: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4: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最新信息。夏天除了吃龙虾呀，出行时间很多的家庭都选择户外爬山和露营，或者呢去景区游玩。长时间的露天活动，人类的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就容易引发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天有人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补水，我们来听听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吧。
14: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15: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14: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15: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即日开始呢，从八月今天啊，一直到
0: 八月开十号开始，
1: 开头就开始了，一直到23号，
0: 是
1: 啊，礼遇七夕节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呢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0: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算的类型。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0: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
0: 啊，
1: 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这是溯源。
0: 是的，
1: 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0: 对，
1: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
0: 对，
1: 支持呢溯源马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0: 是
1: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0: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不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1: 好，
0: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 啊，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0: 是的，
1: 倒计时呢已经就绪了，准备好手速吧，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好，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啊，这个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的朋友说，初中的时候我还在用2G 的手机，那个时候啊也是翻盖的，什么滑屏啊，现在那个时候真是五花八门。现在说都要6G 出来了，还有网络延迟呢。
0: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延迟，因为挂的东西简单嘛 ，App 很少，最多就搞一个 QQ 啊。QQ 他说啊，有时候你找人上来一句啊，不是本人，就觉得很怀念原来 QQ 交流
1: 的
0: 时代，
1: 时间
0: 的
1: 味道 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咳咳咳咳。磕磕两声敲敲门啊，对吧。
0: 看看小五月，他说说来说两个啊，新能源汽车和各种 AI 大模型 agent 的发布啊，都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而且越来越费钱了。哎，说起这个，昨天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1: 你说什么热搜？
0: 就是很多人不是在 AI 出来以后就自己做那种 AI 动漫 AI 剧，就靠这个挣钱挣点击嘛。然后昨天的热搜说的是很多 AI 博主已经停更了，大面积停更。
1: 为什么要停
0: 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是做
1: 费钱吗？
0: 对，这会员费越来越高，还有就是 AI 出来以后，大家对于这个词源的争夺，这个也很多，然后就要付出的成本就很高。然后你做这个的人又多，然后你好不容易你熬个3-5天，你做出来一集放上去以后，可能点击量也没那么理想，没有变现，就当于 AI 博主的变现渠道比较窄。不如真人博主的变现渠道多。
1: 真人博主嘛，无非就是我累一点，是吧？我无非就是我花时间精力啊，然后我自己拍呀、剪那等等，就我累一点。
0: 而且真人博主，
1: 但是 AI 的话就不会 ，AI 你就是投入，你真金白银投入进去了，可能就是打水漂。
0: 就还有一个就是真人博主，他如果接广子， 它方便一些。现在 AI 人物接广子，它就有一些就是各方面的限制，还有一些争议。之前不是有一个AI 人物很有名嘛，几十万接了个广子，结果呢，他就说那个广告词又怎么又超过，然后又怎么样，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就有人站出来说，他明明是一个虚拟人物，他说他使用这个商品有效果，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有效果？他一个虚拟人物，就引来很多争议，所以他这个变现渠道确实不如真人啊。好，我们再看一位啊，躲在云朵里想太阳。他是觉得突然大家为什么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哎，我感觉我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
1: 人家说都说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成熟的人是很少发朋友圈的，因为你说多错多。谁知道呢？
0: 可能也比较累，就不想在朋友圈过度宣泄，没有时间啊。
1: 是的呀，是的呀。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哪一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
1: 好嘞，
0: 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都说啊 AI 时代的变化太快了，但是我觉得再到 AI 的后时代，咱们路况呢主播也不能被 AI 取代，因为啊雅欣播的路况可真是太好听了。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
3: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早高峰呢刚刚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烟积水的情况。目前主城区和呈贡之前出现烟积水的路段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基本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路面。

0: 路凉亭中路附近，还有包括新城路云大西路附近、西四巷东四街附近，这些路段会有短时的缓行。还有金碧路沿河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属于正常通行的慢行状态，基本上不太影响通行啊，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一下。另外二环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不快。小菜园立交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也是基本不太影响。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还有就这个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缓行，距离不长。另外看到广昆高速北向南盛昆高速附近呢，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现在昆玉高速双向在民权立交附近车流量开始增大了，但是呢通行还是正常的，暑期还没有结束。看到火车站周边的送站车流是在逐渐的多起来，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赶火车的话呢，建议预留充足的时间，现在路面是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走，还是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快乐哥，我问你个，你一般是早上洗头还是晚上？
6: 哈，小明明，这个我倒是不挑，头发也短嘛。但是我媳妇呢是晚上洗，说是早上洗的头发容易毛躁，而且容易头疼。但是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这个晚上洗好啊？
5: 其实一早一晚嘛，两一种。不管哪个时候洗，头皮彻底吹干才是第一个关键，不然那个汗湿就抓紧你的头皮，容易反复呢偏头疼。
6: 哦，我们早上洗头有哪好处啊？
5: 好处很直观噻，就是洗完清爽蓬松，上班出门气色好，油性头皮全天不塌，但是短板也不少个。你说刚刚起床牙气还没升起来，头皮毛孔张开，清早冷风一吹，哎呦，血管收缩，体质弱，有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头晕心花，而且多数人赶时间，房间没盖头就出门了，长期嘛容易怕冷，频发头疼。实在要早上洗，先喝温水缓个半个小时，暖风挨头皮吹透的再出门，最好嘛戴个帽子挡挡风。
6: 那这种说晚上洗头更是要干合适一些啊。
5: 整体嘛更推荐晚上6点到8点洗，白天出门染了一些灰尘、汗液、紫外线残留，晚上洗的呢就能够疏通毛囊，减少头油和头皮屑。温水洗头还能够放松一天的疲惫，睡得更香。但是千万莫临睡前才洗，头发捂枕头一夜了，潮湿环境滋生细菌，头皮发痒、掉发都会加重。至少莫留半个小时吹干再休息。
6: 简单总结个，干燥性的选早上，务必要吹干保暖。追求头皮健康呢，养护身体健康，优先晚上避开睡前，记得来洗个。
5: 洗头嘛不分绝对的好坏，适配自己的作息，做好吹干保暖，才能够清爽不伤身。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专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 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

0: 食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2: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4: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来关注一下七夕吧。今天就是七夕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过啊？七夕呢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的节日，不少新人呢会选择在今天此刻就赶紧出门，为的是到一会儿呢到民政局去领证结婚。那记者也了解到了，今年的七夕节昆明主城各区的领证的窗口预约啊是十分的火爆呢。
4: 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为了保证婚姻登记有序，避免新人等待时间过长，准新人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提前30天预约。
1: 毕竟七夕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所以七夕相对来说会比平常的日子要预约的多一些。基本上在一部手机办事通开放预约的一个星期内，我们这边线上就已经预约满了。那么同时我们现在开放了线下的预约，如果有需求的群众可以来到现场，我们提前做现场的一个预约。
2: 我们系统上只能预约40对，已经满了。像七夕的话200-300对都是他都可以来排队办呀。
3: 您就早一点到线下来取号，只是会优先办理预约号。
0: 记者了解到，除了五华区和官渡区，昆明其他区的婚姻登记窗口预约也都很火爆。对于没有预约上的准新人，七夕当天能否办理登记呢？
1: 当天来的话呢，就是进门大厅来取号，进行我们以号码这个取号的时间来进行排队。同时我们也会单独设立一个窗口，来面向这种现场临时来取号的群众办理。
0: 据往年情况，七夕当天，五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可以办理上百对新人登记。为了给新人做好服务工作，届时窗口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1: 我们会对这个当天做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比如像是楼上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些支援，那么在这个大厅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节气的布置，然后对这些新人有一些宣誓啊、颁证啊，或是拍合照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提供。
0: 值得一提的是，五华区民政局将在七夕当天举办少数民族特色集体婚礼，感兴趣的准新人可以前往五一路婚姻登记点体验。
4: 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市场监管12315消费维权渠道高效运转，全面畅通消费者诉求表达渠道，精准处置各类消费纠纷、市场违法线索，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
0: 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案。

0: 按时办结率达99.99%。商品类投诉主要聚焦食品、首饰、服装鞋帽、交通工具、家居用品五大领域，贴合群众日常消费刚需。服务类投诉高发于餐饮、住宿、专业技术、美容、美发、洗浴、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是消费纠纷的主要集中板块。
1: 依托我们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增加的这个态势，我们住宿服务呢是供不应求的，部分住宿者经营主体管理不规范，还有服务标准不统一，滋生出来的一些价格虚高、服务质量缩水，还有线上的宣传与实际房源不符、临时无房入住等等这些问题呢，引发了大量的消费的纠纷。
0: 在商品类投诉中，直播网购首饰也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类别。
1: 随着我们网络直播带货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的玉石、原石还有首饰的一些成品和半成品，网购消费啊也增多。他收到货品之后呢，实物跟直播展示的图文宣传和视频显示呢有一些差距的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多发，引发了一些退款退货的争议。
0: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紧盯消费维权热点难点，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管整治力度，完善多元消费纠纷化解机制，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全省消费环境，持续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0: 早高峰来啦，北京时间的7:46，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5243的留言我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感觉去年看的短剧还是真人拍的，今年刷到的就全是 AI 短剧了啊！我深深觉得我现在也是 AI 短剧的这个忠实的这个拥趸，我最近这段时间2个月吧，我都已经没有看长剧了，我都全刷 AI 短剧，然后我就有一个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说你看 AI 短剧终于不用看资本家的丑孩子了啊！哇，人家 AI 短剧里男帅女美，颜值那叫一个高。
1: 我明白了，因为以前的都是带资进组的，是吧？都是安排的各种。哎，我都不敢说，你看过一个那个扫毒剧吗？
0: 啊，
1: 就是谁的女儿进去拍了？短头发你知道的对吧？
0: 哎，对，那个叫什么，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 UP 主，他是化妆师来的，就是他是跟组的化妆师，他就说现在为什么就是素人演员难出头，很多资源都是新二代。新二代现在出来以后，然后他新二代就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他们父母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剧里去，
1: 但是演技呢
0: 别人就很难出头，啊，
1: 又不太好，是吧？
0: 所以我就看 AI 啊，我就不用看这些丑孩子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啊！对于你这样有强迫症的啊，对于有艺术有追求的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
0: 啊。看一看 Mansong， 他说聚会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我新来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互相话题似乎有代沟。你现在再出去，别人要叫你，哎呦，老大哥。
1: 哎，我这两天我这个刷到一个综艺啊，刷到的那一个综艺提炼一下，说胡军和李乃文的那个综艺
0: 啊，
1: 然后呢，两个一个呢是眼睛太花看不了导航，第二个是耳朵不太好，然后完了之后呢，导演啊就跟他们说，你们呢给你们安排工作，你们要做这个曲颖的经纪人一天啊，让我们大家呢这粉丝们能够种草啊，种草你们，然后完了之后，李乃文说什么是种草，胡军说啊就是让他们先种树，种完树以后呢再在上面铺点草。
0: 这么有效果的吗？综艺
1: 啊，很认真的就跟李乃文解释，他装的很懂的样子啊，就是种树，种完树种草
0: 啊。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怎么又摆烂。他是一位修手机的师傅，他说他是自己感觉工作上的变化，以前都是用户到店就修嘛，现在很大一部分要走平台，然后就被迫签约平台，就要稳住单量活下去。别人就是送到平台以后，就是
1: 手机界的滴滴司机嘛。
0: 对对对，他说接着就是平台，他要抽订单总价10%的利润，然后后来又抽40%，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单修下来他自己就是20-30块钱。他说如果我想多挣钱，就倒逼我们就提高修手机的单价，那就形成恶性循环。
1: 我是在看他的辞藻当中啊，他说现在啊平台抽走了40%，然后他到手还能拿20-30块，那他以前修手机得多爆。

0: 道理呀、
1: 哎。但是不管嘛，你几千块钱的手机，人家几十上百就给你修好了，也算是挽回损失。
0: 但是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台给你的单子比你以前的多了。以前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或者哪儿修手机，一天一两单，那不如平台一天给你接20单，对吧？你总单量是上去，你总值。总值今天的产值是上去了，
1: 嗯，
0: 也其实也有好有坏。
1: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有反正各有利弊吧。
0: 对呀、啊，比如说你现在
1: 大家都不容易啊。
0: 你现在就当个滴滴司机，你不用滴滴平台，你就上街去转转悠，那转悠一天可能就一两单，
1: 啊、
0: 确实全都是你的、
1: 啊。
0: 但是你用平台呢，人家抽走了一半，那得你单量多呀、
1: 嗯。
0: 各有利弊，看怎么看。
1: 行，反正就是时代的变化嘛、嗯、现在有了平台的这种垄断存在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上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感慨一下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1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1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8: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6: 早高峰
8: 来啦！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0: 大象新选的浪漫机器好。

0: 577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增长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1: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0: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77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很划算哦！
1: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0: 是的，那大型卷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4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1: 对，
0: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支持呢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西柚加柔嫩的玫瑰，
1: 是
0: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1: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0: 好，
1: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0: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1: 是。小刀锋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0: 不是我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太快
1: 啊。我们看一看这个酸菜煎饺的留言。
0: 酸菜煎饺说，已经来到了感叹的时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条件的时候了
1: 啊！父母也说过这句话，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现在轮到你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啊。
0: 哎，是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现在再来看人家那些手办呢、那些手办、一个动辄几百几千块钱、
1: 啊、
0: 我们说我们小时候啊都
1: 买过，不就是洋娃娃吗，
0: 9块钱，还有那个圣斗士星矢的那个
1: 对呀、
0: 它是一版的，你得要拆下来凑一下，自己凑，对吧、
1: 对，
0: 自己斗。
1: 银铃他说，西哥四鱼早上好啊，以前我们说粉丝那是食物用来吃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粉丝变成人了啊、以前叫追星族，现在叫粉丝，
0: 你要
1: 这就是外来文化导致语言环境的变化啊。
0: 哎呀，就是时代变化太快，这些话术、以前呢把骗，以前呢有一个词叫骗吃骗喝，现在叫探店、
1: 对
0: 是吧，以前叫忽悠，现在叫赋能。
1: 你不要乱说人家，好多网红会生气、
0: 我为你赋能
1: 悲苏清风他说，现在感慨就是这些年的歌曲啊，真的听不下去了，唱些什么都听不懂，咿哩哇啦的、还
0: 是
1: 以前的老歌好听，每一首歌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特别的好，所以现在尽管显得有点土，但是还是更愿意去听。不会，老歌是最受欢迎的，从你点击率啊各方面，有很多这个我看那个叫什么视频博主专门做老歌回忆的、人家一个视频发出去点赞5、6、7、8、90万，就说明老歌还是很受欢迎。
0: 人家说唯一没有亏欠咱们80、70、80、90后的就是当时的音乐
1: 啊，
0: 当年歌坛啊，
1: 我们是吃过好的、
0: 对啊，都是神仙打架的年代。现在再来看，不单是现在的歌呀、真人写的有些看不懂了，还有现在是很多是 AI 自己创作并且唱，也特别明显。有一个，你看 AI 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了，什么什么了、啊，了无痕，他说了无痕那说明就是 AI 了无痕、你去听这个歌词
1: 好，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他说现在感觉外国人拍的中吹视频特别多，哎，对、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看看就过了，不要太真情实感。他们很多背后都是有那个 MCN 公司运营，他们故意
0: 专业的啊，专业这么运营，
1: 他吹一吹中国，你就爱看嘛，他点赞就上来了嘛。
0: 人家说了，说那个现在还有一种套路啊，说你拍的话怎么获得流量？你找 找一个外国的媳妇儿、
1: 嗯，
0: 然后呢，表现的这个外国媳妇儿过中国节，然后吃中国食物，
1: 嗯、
0: 去就逛中国菜市场、
1: 嗯，
0: 然后说中国话，这个就。

0: 很有流量，
1: 就是、
0: 然后后来都是这么应运营的。
1: 是的，
0: 最后呢，外国媳妇卖中国的这个橱窗，然后里面的物件，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有人性湖光了。
1: 世界的尽头是带货，就是属于这样。
0: 对，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嘛。
1: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聊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2: 肚子憋，
1: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为路况赋能。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15: 卢西你好，现在的路况确实变化挺快的，到了现在早高峰是在全面的铺开啊。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目前主城区和城贡之前出现淹积水的路段是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需要提醒的是呢，现在城区部分的路段开始下小雨，路面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跟前车多留点距离，路面没有问题，但是雨来了，加上车流量越来越大，特别是二环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先来重点关注到二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超过 2.7 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东二环的小庄立交、大巡立交、菊华立交这几个老面孔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市区道路方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金碧路从三十街到沿河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寻金街寻金桥的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春金路，前兴路从汇云路到前程路，还有滇缅大道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翠湖南路从皇宫东街到圆通街，西昌路从人民西路到大观路，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的。